shake it up, shake it up.Shake it up, shake it up.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9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Hello， 刘姐的姐妹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各位1766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乔医师会客室。我来谈谈私事，你来聊聊心事，说职场，道人生，品生活。我是主持人 Joyce， 非常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见面咯。过去一周你过得好不好呢？希望各位都顺心如意咯。今天 Joyce 要来跟各位谈谈什么呢？我想Joyce 常常在这个演讲的过程当中啊，都会去推荐五本书哦。这哪五本呢？第一本叫《孙子兵法》哦。那《孙子兵法》告诉我们什么呢？《孙子兵法》告诉我们，当你碰到你的跟你的竞争对手的时候啊，你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招数呢？你是要以静制动呢？或者是你要以不变应万变，然后，所以孙子兵法其实告诉我们的，当我们碰到我的竞争对手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运筹帷幄。那第二本书基本上是叫西游记。西游记其实告诉我们团队合作有多重要，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难只靠自己去成事嘛，所以在西游记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跟别人团队合作，跟别人透过彼此的一些互动达成组织的最大的一个目标哦。那第三本是水浒传，那水浒传跟三国演义，第四本是三国演义。其实这两本书里面在这都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在我们的职场上面，当情义跟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啊，那你要选择的是什么。我想这个有些朋友一定看过有部电影叫投名状，对不对？OK， 那投名状其实不管是刘德华也好，不管是金城武也罢，不管是梁朝伟也好，其实都在都在围绕着他们这三个人的这个兄弟之情啊。也许你曾经歃血为盟啊，然后呢当碰到利益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哦。那也许不管你选择的是利益或者是选择的是情义，我想这每一个人大概选择都不一样，那你只要为自己负责，那我想选择也没有什么好坏。那第五本书叫做胡雪岩，那我们常常听到胡雪岩，很多人会觉得说，就对胡雪岩第一个印象是什么？胡雪岩是一个，很多人就觉得他是一个红顶商人，没有错，胡雪岩是一个红顶商人哦。那胡雪岩一生的传奇其实都还蛮微妙的，因为你会发现胡雪岩基本上是一个交际手腕非常好的人哦。可是很多野史的记载也说，胡雪岩其实在他的生平里面大概常常会做很多所谓的官商勾结的这样子的事情啊。那胡雪岩其实从胡雪岩的这一本书里面其实我想推荐给各位的是，怎么样去看胡雪岩运用他的人脉关系，让他的事业从零到一，从一到一百哦。那我想每一个人成功的方式都不一样啊，那怎么样运用你的人脉？所以我们常讲说，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一定就有关系。所以在职场上面，或是在我们的人际里面，其实跟别人保持友好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个是 Joyce 常常在演讲的时候会推荐给这个朋友的五本书哦。那么今天呢，为什么要讲这五本书呢？其实会讲这五本书是，今天 Joyce 的主题想跟各位谈两本书，一本叫做这个三国，一本叫做这个西游记。那三国要谈什么呢？我们看看从三国看企业对人才的期待。那我觉得历史它最美的地方是，或者是对我们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你会发现啊，从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出一些脉络，所以从今可以望古，从古可以望今，就是说他一路走来其实他都有一定的脉络。所以今天第一个单元 Joyce 要跟各位来聊聊，怎么样从三国看企业对人才的期待，到底三国的这些人物里面他各拥有什么样的特质，然后这些特质基本上是企业 很需要的特质哈。那其实我们在讲到三国，各位都知道三国哈，就是魏啊、蜀汉啊跟东吴，对不对？那为什么三国的故事会这么吸引我们？事实上，各位有没有发现，三国应该在所有朝代里面啊，它的这个它的人才聚集哈，跟它的那个竞争是最激烈的哈。因为发现每一个人都好强哦 ，OK， 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登上卫冕者宝座。可是各位没有想到，卫冕者宝座只有一个。那到底谁未来可以登上那个卫冕者宝座？在三国鼎立的这个时代里面，每一个人都什么？每一个人都是在尽情的演出。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大的舞台的话，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尽情的演出，而且不是只有尽情，还是尽力的演出。那所有的演出都只是希望自己未来在最后的那个会成为那个夺标者而登上卫冕者宝座。好，那我们如果今天谈到三国，那我们就从魏开始来谈。好，各位一定知道在魏国里面啊，最大这个老大是谁？叫做曹操，对吧 ？OK。可是各位，如果你有去看过野史哈，其实我们很多人讲到曹操，我如果问各位，你觉得曹操是英雄还是枭雄？我可以告诉各位，大部分的人都会认为曹操是枭雄。好，那我们今天我觉得，如果你问 Joyce， 我认为他是什么雄一点都不重要。好，那你也许你从左边看，你会觉得他是枭雄；有人从右边看，有人会认为他是英雄哈。所以我觉得，不管他是枭雄还是英雄，至少他不是寇，因为我们常讲，这个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对不对哈？那至少他不是一个寇。那不管他是枭雄还是英雄，可是如果你去看野史对于曹操的记载啊，那大部分的人都会除了觉得曹操是一个战略家，是一个军事家之外，在野史里面更多的记载是他会觉得曹操是一个文学家。那什么是文学家？所以曹操父子，他们讲的文学家不是只有曹操，就是曹操父子，不管是曹植、曹丕，你会发现曹操父子他的文字的使用能力是非常好的，他的文采是非常好的。所以各位一定听过一首诗叫《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那这个诗是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个曹丕要杀曹植嘛，哈。如果我的历史没有读错的话，哈。所以曹植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嘛，哈。”我基本上是跟你是手足哈，你不应该这样子的逼迫我哈。所以曹植跟曹操或者是曹丕他们父子的文字的使用能力是非常好的哈。所以回过头来，我们看看企业对人才第一个期待是什么？就是你的文字的使用，你的文采要斐然，你的文字的使用能力要还不错。各位，你去回想，在你的工作里面，你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是必须对你老板写报告？你必须是不是有很多的机会，你需要跟你的客户去做 email 往来，或者是书信往来？那如果你的文笔不够好的时候，请问你，那你跟你的客户要怎么沟通？对不对哈？所以企业对人才的期待就是你的文字的使用能力要非常的好。这个也就是说，很多人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都会忽略的那个自传的重要性，对不对？那所以我现在也告诉各位，其实你的在如果你现在是在找工作，你的自传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从自传里面我可以知道你的文笔的使用能力到底好不好哈。所以三国在从三国里面看企业对人才的第一个期待，基本上大概就是你的文字的使用能力哈。我们不敢讲说你的文学造诣要多好，但是文字的运用跟使用能力，我认为一定要在一个水准之上哈。那这个是我们从曹操身上看到的这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人在魏朝里面呢，另外一个就是荀彧哈。那荀彧基本上他是这个曹操的模式嘛哈。那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用现在的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其实它有一点点像是这个老板的特别助理啊。那你知道特别助理这个角色基本上是很微妙的，也就是说在特别助理这个角色里面，基本上他是帮老板去解决疑问的，然后他必须要心思很缜密哈，然后他必须要有一些谋略哈。那其实荀彧就是这样子的人哦。 可是呢，我也看过野史有这样的记载，当然我觉得野史基本上大概都有不同的记载啊。那我曾经看过野史有这样的记载，去是荀去形容荀彧的这一个人啊。他说呢，这个荀彧基本上啊，他说有一天啊，这个曹操啊，请那个他的这个所谓的御厨啊，做了他这个荀彧喜欢吃的食物哈，就是老板要慰劳他的部署嘛哈，然后他就请他的这个御厨做了他喜欢的食物，然后送给这个荀彧啊。那荀彧呢，他打开那个皿，因为以前的那个食物都放在皿中，上面盖一个盖子，有没有哈？他打开那个皿，发现里面是空的。那你知道，通常会成为幕僚的人，当然心思都比较缜密嘛，然后心思都比较细啊，所以他开始就在想说，那我的老板啊，为什么要送一个空的米来给我？啊，是不是我的老板觉得说，这个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哈，然后呢，我必须要自我了断 ，OK， 哈，所以野史记载是荀彧因为这样子，然后他就自我了断了，哈。所以我想跟各位朋友分享的是，我们来看看荀彧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人他的人格特质是什么。那你周遭里面，在你的同事里面去观察有没有这样的人，有一种人我们讲是外柔内刚，也就是说你表面上看到他，他对于什么事情他都不太发表意见啊，然后也不太会去反驳别人啊，然后别人叫他做什么事情他也都不会去说不要啊。但是呢，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人他内心没有一把尺的哦。所以我们以荀彧的例子来讲，荀彧基本上他的个性应该是很刚烈的，对不对？就是他对很多事情他有一定他的想法，否则他不会只是因为如果野史记载是真的，他不会因为只是老板送了一个这个没有食物的米来给他，他就会去联想到老板是在暗示他说我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要自我了断。通常一般的人大概不太会做这样子的联想嘛，那荀彧就是做这样子的联想的，对吧？那荀彧其实他也很年轻的时候就走了吧，大概如果野史记载大概50岁左右，所以他的寿命，不过以古代来讲50岁应该算长寿了齁，我是这样子想了齁，应该如果是这样推敲的话齁。那在魏朝里面齁，就是如果你问我啊，如果你问 Joyce， 就是在三国里面我认为我最欣赏的人是谁，那我会告诉你就是司马懿。当然野史对司马懿的评价其实也有两极齁，就是不是每一个人对他的评价都是这么好。可是呢，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司马懿基本上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而且他非常了解他跟老板之间的一些互动，那个老板讲的就是曹操，所以他也很清楚知道曹操对他又爱又恨。那各位知道什么样的老板会对什么样的人又爱又恨，就是对有能力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啊，有能力的人他基本上你很难去驾驭他，对不对？然后呢，他能力很好，但是有时候他又不是太听话，所以如果你在现在在职场上面，你发现老板这个有时候对你又爱又恨的时候，那恭喜你啊，你可能是一个有能力的人，因为有能力的人大概有时候自我的意识都会比较强，然后也许有时候会比较主观，比较坚持自己的看法。那么当然这是每一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太一样啊。那司马懿为什么我会很欣赏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清楚曹操对他的想法。那曹操对司马懿就是说，曹操当然知道他统一天下一定要司马懿帮他，可是曹操是不是也很害怕当他把天下统一之后呢，司马懿有没有可能会篡位？ maybe 有可能，所以曹操其实对司马懿也一直都是有戒心的，所以他们两个基本上的主仆的关系就是这个有点黏又不会太黏。那司马懿如果你问我，在野史里面看过一句话，就是司马懿曾经讲过一件事情，他说呢，如果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我每天要问我自己，我对老板存在的必要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呢存在的必要就是我觉得，所以从司马懿的这个事情里面，我们看到企业对人才的期待是什么，就是我们期待人才要不断的创造自己被利用的价值。今天重点不是在你的能力好不好，你的专业有多强，而是你的专业跟你的能力对你老板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好， 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会跟各位谈谈暑汗哦。那我们下一次待会我们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Hello，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朋友谈了这个曹操，我们谈了司马懿，对不对哈？然后呢，其实我们也谈了曹操，就是基本上啊，从曹操的这个，从曹操里面，我们看到企业对人才的期待是，我们希望每一个人他的文字的使用率都还不错啊。那司马懿给我们的启示是在职场上面，我们一定要创造自己被老板利用的价值哈。这个是我们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得到的一个启示。那荀彧呢？荀彧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是有时候啊，山不转路转，心境转是很重要的。maybe 有时候伴君如伴虎的情况之下，老板可能也不是真的有那个意思，所以你就不要想太多了哈。好了，那这一段节目里面要跟各位，我们进入到这个蜀汉哈。那我们谈蜀汉的时候，我们又不得不谈到，我们就得谈到这个桃园三结义，对不对？好，那各位知道桃园，一定知道桃园三结义是哪三个人？就刘备、关羽、张飞，对吗？哈，那我们谈谈这个刘备好了哈。那刘备基本上在野史上面，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就一直谈野史这一件事情哦，就是所谓的野史，就是我们也不知道它是真的假的。好，然后呢，每一个人对于野史的记载可能都不一样哈。那就一直基本上的分享，大概就我自己在野史看到的一些。对他们的描述来跟各位分享哈。那各位有没有发现，我自己在看野史的时候，就很多人很多的野史对于刘备的记载，其实也是褒奖或者是褒都有哈，就是我们对他的这个都有两极化的看法哈。那各位一定也听过很多人讲说，刘备的江山呐、是贵出来的。那他的江山是不是贵出来的？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人成功的方式不一样。只要他不去伤害到别人或是怎么样，可是有时候竞争一定多少都会有伤害嘛。那很多人讲说这个刘备的江山是贵出来的，那 maybe 他的江山是贵出来的，可是他有本事去贵出他的江山，然后呢曹操跟这个孙权他不见得可以贵出江山出来，所以他如果靠贵这件事情可以把江山贵出来，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刘备的本事了。那所以刘备基本上在刘备，讲到刘备其实就要讲到诸葛亮，对不对？ OK 齁，那各位，刘备跟诸葛亮之间他们最重要的连接词是什么？叫三顾茅庐嘛。好，这是这个我们只要谈到诸葛亮就会想到刘备，谈到刘备就会想到这个三顾茅庐，对不对齁？可是呢在野史记载里面齁，我们谈谈这个诸葛亮这个人齁，在野史记载里面，他用有记载说诸葛亮的三顾就是刘备的三顾茅庐啊，完全是诸葛亮自编自导自演的齁。那这当然是野史的记载啦，那实际上状况我们也无可考，我们也不知道齁。那他怎么样去自编自导自演呢？他第一次啊，这个刘备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那刘备去找他的时候啊，他就躲着不让刘备找到他齁。那刘备就第一次没有碰到他嘛齁。那刘备就想说第二次再去，那刘备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啊，这个诸葛亮啊，他依旧没有让他找到他，他除了没有让他找到他之外，他还安排了他的小舅子跟老丈人啊，跟这个刘备不期而遇，好，然后呢就在这个在跟他谈话过程当中啊，就讲了很多这个。诸葛亮的好话哈，就是他们两个就唱双簧嘛，就讲了很多诸葛亮的好话。那刘备就在想说，哇，我在路上碰到的人都知道诸葛亮是这个技艺高强啊，这才华这么好的一个人哈，那我当然要在我虽然这次没有遇到他，我一定要请到他哈，好吧？那这下子换诸葛亮心里面开始有一些惶恐，他就在想说，那第三次我要不要让刘备找到我？那如果我第三次又没有让他找到我，然后呢他就第四次就不来了，那我是前面两次的这个布局我都会前功尽弃了。
所以他第三次就让刘备找到他，这个就是我们在耳熟能详的叫三顾茅庐哦。那如果今天我们以现在的角度来看诸葛亮的话，那你会发现诸葛亮是一个自我行销能力非常非常好的人，他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抬高自己的身价，而且会在不着痕迹的去抬高自己的身价。好，所以这个也就是给各位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其实，在每一个职场上面的人都应该要知道怎么自我行销。你有再好的本领，你有再好的学历，你有再好的工作的经验，如果你今天没有办法把自己行销出去，你的老板不会了解，你的老板不会清楚的哈。所以，我觉得自我行销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对于很多职场上面的人是很重要的哈。好，那各位一定觉得很奇怪啊，那个刘备为什么要三顾茅庐诸葛亮哈？其实这个刘备原来的谋士叫做徐庶，OK，那徐庶的妈妈啊，因为她被这个曹操抓走了啊，她的妈妈被曹操抓走了，所以曹操就要挟这个徐庶说，那你要归降于我啊，否则我就对你妈妈就我会不利于你妈妈哈。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这个徐庶就要去归降这个曹操。可是呢，徐庶基本上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哦，因为他的老板刘备对他真的非常的好哦。那他要离开的时候，他还想说，那我要走了，那我是不是应该也要推荐一个我觉得还不错的人给我的老板？所以他就推荐了诸葛亮。所以各位，如果你去看很多野史，你会看到一句话叫做"徐庶走马见诸葛"。徐庶走马见诸葛，其实讲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是徐庶要去归降曹操的过程当中，他为了他的老板诸葛亮去推，为了他的老板刘备去推荐了诸葛亮。好，那这个就是三顾茅庐的这个由来哈。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所以你会发现诸葛亮跟荀彧啊，基本上他们在整个我们如果现在用现在的人力资源的这个口语来讲的话，其实他们就是老板的这个幕僚嘛哈，都是老板的谋士。那通常如果你要成为老板的幕僚，我觉得有几个专业是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必须要做计划的能力。第二个，你对于事情必须要有分析的能力，哈。第三个，在某些程度上，你要比老板看得远跟看得准，好，这个是这个企业对于幕僚这个职位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要求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在桃园三结义里面的二哥是谁呢？就是关羽嘛，哈。那关羽基本上，很多在野史上面也都觉得关羽，其实关羽是一个非常自负的人哈，就是自我的，就是你知道关羽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看不起读书人，他觉得百无一用是书生啊，虽然他自己的书可能也没有念得太好，但是他是看不起读书人哈。那关羽基本上是一个。非常自负，然后非常这个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人哦。你会发现，我如果用刚刚这样的形容词，有时候你听起来好像都不是在赞美关羽，对不对？哈。可是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跟各位分享，就是说一个人他为什么可以自负？如果他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你觉得他自负了，别人只会看他笑话，对不对？别人不会说，哎，这个人好自负哦，是吧？我们如果从一个角度，是不是这样子哈？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在刘备、关羽、张飞这三个人里面，其实如果你问我，关羽的能力是最好的，好，关羽的能力是最好的哈。然后他不管是在各个方面哈，其实他都是比刘备跟张飞来得优很多哈。那第三个人是谁呢？第三个叫做张飞哈。各位，如果你去看野史啊，野史对张飞的记载都说。张飞的个性是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为了朋友可以两肋插刀。好，那我们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看这个，张飞这样的人，他在公司内部，在组织内部，他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哈，我可以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像张飞这样子个性的人，在组织里面，可能老板跟主管都不会太喜欢他。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有侠义精神，所以他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那拔刀相助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公司里面这个事儿可能跟你也没有关系，你马上跳出来功能顾问，你要跳出来讲个两句话，然后为谁打抱不平，对不对？那这个在组织里面其实是非常的，我觉得是是非常忌讳的事情了哈。因为你知道，在组织里面最怕的是一个人讲话没事，两个人讲话没事，三个人讲话就要出大事了啊。再加上有一些程度上面，很多人会认为像这个张飞这样的个性啊，有些时候有可能是什么，像是有一点像这个地下的主管的这种感觉哦。那张飞的特性是因为他有侠义精神，然后路见不平会拔刀相助，所以你会发现他在公司的内部，他的人缘都会还不错，很多人都还蛮喜欢跟他交朋友的。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觉得你会帮他打子弹、挡子弹哦。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我不建议各位成为张飞哈，因为这样的人基本上，我觉得在组织内部，他的职涯发展、他的升迁，其实在某些程度上应该会有一些阻碍。可是啊，如果你周遭有人很像张飞哈，你要跟他成为好朋友，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会帮你挡子弹的。各位了解吗？哈，那张飞这样的人格特质里面，我认为他在他工作上面。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赏识他的主管。好，那如果他有一个赏识他的主管，他的职涯发展可能就会比较顺利。否则，如果你叫我用一句话来形容张飞的职涯发展，我会告诉你，我对他的那一句话下的注解叫做“落魄江湖再九行”。好，就是也许他能力很好，但是他在他的职涯发展里面可能一直都不是非常的得志哈，因为。老板不喜欢你，主管不喜欢你，你得志怎么得啊？哦，所以，这个是张飞哈。那在三国里面有个非常帅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就叫赵云吧。OK，那古代对于这个赵云啊的描述说，他的身高有8尺哈。那因为古代的度量比较小哈，那我曾经真的是去算过哈，如果换成现在。他的身高也有200公分啊，对不对哈？那200公分的身高哈，英挺高大帅气，image 之好啊，就是你在远远就可以看到他，而且赵云的口才也算还行了哈。所以第三个就是从企业对人才的期待，就是说你可能你的专业形象要够哈，然后你的口语表达沟通能力。因为你有很多的机会要跨部门沟通嘛，跟你的同事沟通啊，哈，所以你跟对外跟别人的沟通能力要非常的好，然后站出去，基本上要做一行像一行，你的专业的形象要给别人的这个是非常清晰的哈。那当然这个部分是。讲的是赵云哈，那为什么会沟通能力这么重要？因为我觉得，我们常讲说我们在职场上面做事啊，其实专业每个人都很专业哈，可是你怎么样去跟别人互动，怎么样去借由别人的一些相关的对你的协助，可以达成你的目标哈？因为未来其实企业走的都是组织战哈。所以，当你走的组织战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当然每一个人都很重要。可是呢，一加一大于二这一件事情更重要。OK，也就是说，未来在企业里面，其实可能会慢慢越来越少存在的个人英雄哦，而是会打一个所谓的组织战跟团体战这一件事情哈。那这个代代，这个在在，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在公司内部，在组织里面，你应该要非常的清楚，怎么样跟你的老板相处，怎么样去带领你的部署，怎么样跟你的跨部门去做一些沟通，哈。因为当你的沟通能力还不错的时候，当然象征着在某一些程度上面啊，你在工作的你的领域里面，或是在工作的绩效上面也会比较好，对不对，哈？好，那这个就是这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分享的这个桃园三结义啊，刘备、关羽、张飞啊，哈，然后跟赵云啊。好，那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就来看看东吴了哈。那东吴就有趣了，OK。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欢迎回到乔伊斯会客室。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跟各位朋友分享了这个蜀汉哦，那在这段节目里面我们就进入到最后的，就是东吴啊。那东吴的老板是谁呢？叫做孙权哈。那在野史里面很多人记载都会觉得孙权基本上啊，他是一个知人用人及人才管理的一个超高手哈。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对他的这个的形容，大概都有几个，譬如说对觉得他慧眼识珠啊齁，然后见微知著啊齁，然后知人善任啊，唯才是用啊齁。所以你会发现，因为就是孙权这样的性格啊，所以你会发现小小的东吴哦基本上是人才辈出齁。所以如果你问我在所有的老板里面啊，那谁是最好的老板，我会告诉你孙权是最好的老板，因为他基本上他也是一个很授权的，但是野史其实对他也有觉得他是一个能力不太够的人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在野史里面对于这个曹操啊，对于刘备啊，都会有很多的琢磨，那唯独对孙权其实你会发现琢磨并不是太多哈。所以有些人会认为孙权基本上好像也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的耀眼哦。可是呢你会发现从很多的记载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个孙权他的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基本上是他在对于人才，然后他很懂得怎么样去授权哈，而且你会发现什么叫慧眼识英雄哈，就照着很亮啊，他看上的人基本上大概都不会有问题啦哈。那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在东

里面有一个非常神奇的人物，叫做什么呢？叫做周瑜。那我们如果听到周瑜的话，这个各位一定都会听到，我们常常听到几句话，就什么周瑜打黄盖啊，或者是什么，这个有一些都在形容周瑜的哈。那周瑜基本上是一个战略家哈，然后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将领哦。那周瑜基本上啊，他在三国里面，他最被津津乐道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赤壁之战打败了曹操，对吧？哈，所以你知道这个周瑜哈是曹操心头的一根刺哈，就是说这个曹操很少吃到这个败仗的，但是周瑜却给他一记这个败仗刺哈。可是呢，我觉得曹操基本上很幸运哈，因为周瑜其实他在36岁的时候就不在了，这个36岁的时候就逝世了哈。那很多在野史上面对这个周瑜的描述都说周瑜基本上是一个脾气不是太好的人，所以呢 EQ 也不是太稳定啊，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就是不要常常生气啊，不会扎造啊。那毕竟这个36岁的年纪就走，其实不基本上也是一个很早的。好，那我们刚有提到那个赤壁之战，对不对？哈，那周瑜跟这个诸葛亮之间，各位一定听过一句话叫做"计生瑜，何生亮"哈。所以这个周瑜跟诸葛亮之间有一些非常这个非常奥妙的一些互动跟奥妙的一些这个竞争呐，哈，就是说他们可能是又是竞争对手，然后又可以合作哈。可是呢，我看过那个野史也曾经这样记载，他们认为说，基本上这个所谓的赤壁之战啊，并不是周瑜的，虽然是周瑜带兵，因为赤壁之战基本上是刘备跟周瑜带兵嘛，哈。那他们也觉得说，其实赤壁之战真正的功臣并不是完全是周瑜，而是谁呢？而是诸葛亮。那为什么是诸葛亮呢？是因为诸葛亮促成了这个刘备跟孙权的联盟。好，那因为诸葛亮促成了这个孙权跟刘备的联盟，也就是因而后来有这个刘备跟孙权带兵去攻打这个魏朝嘛，哈，也就是说攻打曹操，然后有这个赤壁之战哈。那么当然，我觉得基本上到底是谋士是功臣还是将领是功臣，这个基本上大概我们如果用现在有一种游戏叫做支援前线的概念来讲，我倒觉得不见得前面的是功臣，也不见得谋略有谋略的人是功臣，而是这中间基本上他必须要这个相辅相成嘛。我打个比方好了，诸葛亮为什么要促成这个刘备跟孙权的联盟？那当然，他促成联盟的过程当中，他一定知道他们两个联盟才真的可以打败曹操嘛，才有这个成功的可能嘛。那以诸葛亮这么聪明，如果这个联盟他不会成功，那他也不会去建议嘛，哈。所以你说诸葛亮也许是这个打球踢进去的最后的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可是我觉得周瑜的这一个他的战略啊，或者是他的带兵的攻打的一些技巧，其实也不能去抹杀掉他啦齁。那周瑜基本上我刚提到了，就是他我觉得他很幸运，因为他碰到了孙权嘛齁。那孙权对他来讲也很授权啊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呢，就是你要为这个赏识你的人工作，你的老板赏不赏识你很重要齁。那他赏识你，当然他就会给你一些工作，你比较容易去完成啊。所以我们常讲说要为赏识你的人工作。那这个孙权就是非常赏识这个周瑜的哈。好，那在东吴里面其实还有两个人呐哈，就是一个就是鲁肃，一个就是陆逊哈。那这两个人基本上，我觉得在可能在历史上面也比较少有一些琢磨了哈。那鲁迅基本上他是来接这个接替这个周瑜的这个职务的，因为周
周瑜大概36岁就走了嘛，哈，那走了之后，这个鲁迅，所以基本上鲁肃了，哈，鲁肃基本上也是一个武将，哈，我可以这样子讲，哈，那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三国里面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大概每一个人都能力都非常好，哦，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晋朝啊，如果我们再往上走啊，统一的就是晋朝嘛，哈。那讲到晋朝，其实我们就会讲到司马昭，对吧？哈，那晋朝称帝的并不是司马昭，哈，而是司马炎呐。那可是你去看看很多野史，都认为司马炎可能不是一个有能力的皇帝。好了，那是不是很奇怪呢？那没有能力怎么能当皇帝啊？那因为他有个非常好的爸爸叫做司马昭嘛。所以我们如果今天看到，我们今天如果听到司马昭，你的脑袋里面，你的那个脑袋里面是不是就会浮起一句话叫做"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呢，对不对哈？那如果用现在的这个现在的白话文来解释的话，那司马昭有没有可能是那种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这样子的人啊？就是别人插秧，你收割哈？那你说这样的人好不好？我也可以告诉各位，也没有什么好不好啦哈。他能去收割也是他的本事嘛，对不对哈？所以讲一句好听一点，我觉得司马昭是一个资源整合能力还不错的人，啊，就是他知道怎么样去，在什么样的时间出手啊，什么样的时间收获啊、收割啊，哈。所以再跟各位复习一下，如果从刚刚整个三国，我们从魏、从曹操、从司马懿、从刘备啊，然后讲到这个孙权，好，那我们来看看从这几个人身上，我们看到现在企业对人才的期待可能是什么？哈，我们常从曹操父子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可能你的文字的使用能力要还不错啊，哦，那我们从荀彧跟这个诸葛亮的身上，我们看到的就是，有时候啊，你看到的不见得是真理嘛，哈，真理在哪里？有时候要靠智慧，哈，所以有时候碰到跟老板之间相处，其实也不一定要那么冲动，哦。可能老板不见得有真的那个意思，所以你也不要为难你自己。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像荀彧跟诸葛亮，这种所谓的老板的幕僚啊，老板的模式啊，那他们都要有一种能力，就是做计划的能力，或者是他对于外在环境的分析的能力。所以他的眼光，的眼光一定要比老板看得更远，然后在适时的时间里面给老板一些建议哈，这个那司马懿呢？我觉得从司马懿身上我们要看到一个就是对自己认知哈，就是你要很清楚你当下的角色的扮演是什么，你对老板存在的必要是什么，也就是说那个基本上那个对自己角色的认知哈，跟把这个角色给扮演好，这个责任是很重要的。那么蜀汉就是刘备、关羽、张飞了哈。那刘备呢，基本上可能他是一个对部署来讲，可能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一个人。然后呢，张飞就是告诉我们，有时候啊，就是不要在整个职涯发展里面，真的要找到一个赏识自己的人呐，哦，否则我刚有提到，就是对于像张飞这样性格的人，可能是落魄江湖再酒醒嘛。对不对？那诸葛亮呢？那诸葛亮，我觉得诸葛亮可能是现在在职场上面的人非常重要的一环，就是自我行销的能力了哈。就是你有再好的能力，或者是你有非常好的专业，如果你今天没有透过什么样的一个管道让老板知道，实时去 promote 你自己的话，那可能在你的工作的职场上面，升迁呐、加薪呐、你就会稍微比别人稍微不是那么的顺利嘛，吼。所以我倒认为自我行销是一个非常重要，在职场上面每一个人都要去学的。那诸葛亮的这个刘备的三顾茅庐，对诸葛亮来讲，就是诸葛亮自我行销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典范，哈。那东吴呢？东吴里面就是孙权跟周瑜嘛，哈。那如果你问我，当然孙权我刚提到了，就是三国对在这个野史对孙权的琢磨并不多。那我们如果看到很多人对孙权，就是野史对孙权的描述来讲，都觉得孙权基本上是一个这个慧眼识英雄啊，什么这个知人善任啊，唯才是用的一个老板，哈。所以
你知道，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用了周瑜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小小的东吴啊，你会发现人才很多的哈，他不输于，他不输蜀汉，也不输魏的哈。那周瑜就更有趣了哈。周瑜基本上，我觉得他最大的幸运是他碰到一个非常好的老板。如果我们刚讲到那一句话，就是为这个赏识你的人工作，其实他就是为了孙权而工作哈。那周瑜基本上。他的生平也非常的传奇嘛，哈，他最大的这个成就是在赤壁之战，他去打败了这个曹操嘛，哈，但是因为他个人个性的关系，哈，所以他也没有，生活啊，就是他的这个，他大概36岁就走了，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谈三国的过程当中，就是另外一个是赵云嘛，哈，所以我们看三国。从三国看企业对人才的期待，我再跟各位复习一次喽。第一个就是你的文字使用能力要非常好，第二个就是你的做计划能力、你的眼光、你的逻辑能力必须非常的准，第三个就是像赵云一样，你的口语表达能力要非常好，你的人脉网络、你的人际关系必须架构得非常的完整。接下来就是你的 image 要够好，就是你要做一行像一行，这样出去，这个你的专业能力必须要够哈，尤其是。如果你做的工作是比较行销业务的工作，那个 image 对你来讲，就是那个所谓的专业的形象，对你来讲就更重要的。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资源整合的能力了哈，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职场上面啊，有时候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靠我们一个人的能力，或者是有些事儿也不是我们一个能力所及，所以在职场上面，你得很清楚知道当。事情来临的时候啊，有谁可以帮你啊？哦，然后你应该到哪里找到可以解决问题的资源呢？哈，然后你的资源整合的能力呀，哈，所以我觉得资源整合的能力也非常的强，也非常的重要，哈。好喽，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接近尾声喽。那今天 Joyce 跟各位分享的是从三国看企业对人才的期待，哈。我们在下一个礼拜的节目里面，我们分享好，我们分享过了三国，那下一个礼拜的节目就想跟各位来分享《西游记》。好，从《西游记》看，这个组织内部的团队合作。那我们节目接近尾声喽，我们下个礼拜见，晚安。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欢迎收听1766，一起来尬聊，跟着买尬，绝对不无聊。我是主持人买尬。这几天其实我一直在思考一件事情，也不说一直啦，就是在吃早餐的时候，就是在滑手机，突然就是想起了，突然想了这件事情。其实我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其实我本身是学多媒体设计嘛。那其实从高中跟我大学，我的所学的领域就是这一块，就是设计。那其实我刚踏入社会的时候，我并不是走我自己本身的行业，而我是踏入了所谓的我们说教育圈好了。因为我之前是在学校工作嘛。那我现在转职啊，我主要的行业也有做讲师这件事情，那也是算教育类型的。那其实我就思考说，我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教育圈呢？要不要说教育了，就是做这些就是可以跟学生去做互动的一个工作。对我来讲啊，我觉得跟学生做互动，我是觉得一件蛮好玩的事情。不管是可能跟小学生、国中生、高中生，或甚至是大学生这样，那即使面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我会用不同的心态跟身份嘛，就不是身份，就是自我的心态啦，去面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那就是思考这件事情，那其实也让我想到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是社团给我的影响吧。然后跟服务这件事情，社团服务，因为其实在社团就是我之前学生其实曾经有问过我，为什么玩社团，为什么有时候要做一些不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撇除是可能单纯玩社团，而是就是像参加到社团干部的那些学生，就是担任到干部的学生。那他们可能一开始觉得说，我喜欢音乐，然后我参加音乐性的社团，他可能想要玩更多什么之类，所以他担任干部。可其实有时候可能是一般的社员跟社团的干部，其实身份就已经不一样。有时候可能所学跟所要做的事情可能又不一样。所以那时候我的学生曾经有问过我这一件事情。他说：“为什么担任干部跟他一开始想的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其实担任干部，其实要为社团可能付出一些，在当学社员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可能要帮忙处理社团的业务啊、行政一些东西嘛。所以他那时候其实有这样的心态出现。那其实玩社团跟玩系学会。”然后其实心态会有点不一样。那因为其实我本身有玩过社团，也玩过系学会，所以在我还是学生的那时候的那个心态的转变，我有思考过这件事情。就是在社团的时候，其实是你是为了你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去加入那个社团，它可能你进了，你想要再多做一件事情，所以你才当干部。可是加入系学会的那时候，因为性质的关系嘛，所以会有一点点不一样。加入系学会，你就是可能要帮为可能自己系上的学生做一些事情，跟办活动或干嘛。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出自于，因为其实每个系都有自己的传统存在。不同系，那像我之前自己我的学校大学就有也是十几个系，但是每个系都有各自的风格啊什么之类的。我讲到风格，我想到一件事情，以前我们学校也不要说以前啊，都是现在也是，就是每一系都会有自己的衣服，不是吗？ 戏服，我们那时候说我们叫做戏服。然后其实有时候远远看到什么颜色的衣服，我们就会知道哦，那个是哪一系的，就变成那个颜色是那个系的代表色。像我们学校之前，讲到绿色，我们学校啊就是行销系，然后是黄色，可能就是财税系之类等等这样的概念。我觉得那也蛮好玩的，可是，曾经我那时候我在大三大四的时候吧，因为我们自己系上会办就是系服的设计比赛，那我们系那时候其实一直来都是白色的衣服。那曾经有学弟妹问过说，为什么要一直白色这件事情？那不能换颜色吗？其实有时候也不是说不能换，而是说它因为时间可能很多年来，然后变成了一个特色，一出特色嘛，变成一个代表吧，我觉得就是代表。所以我们就说没有说不能换这件事情，可是因为一个代表出现，然后变成可以让大家知道，直觉可以想象说，哦，这个就代表什么什么什么，就很像一间公司的 logo， 你看到它，你就直接联想到它那间公司的名字。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算行销吗？算行销的概念吧。其实像很多的观念啊，像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从我们在生活中，在学习的过程啊，或是在玩乐啊游乐的过程，就是只是学到很多的妹妹嘎嘎。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在社团的时候就是真的学到蛮多的技巧吧，而且都很多是无形中的，就是比如说像我自己可能以前我都担任秘书的工作，所以行政作业的处理是对我来讲其实不难，而且很容易上手。而且以前我还有一个绰号，就是那个人体的那个记事本或者行事历，这样像我之前我家副会长常常就会要问什么东西，就会转头问我说，哎、欸、嘿，什么什么是哪一天我干嘛，因为我的个性就是会记起这些东西，就习惯。然后因为有时候在做一些资料，就要回溯以前的时间，跟之前是什么时间办过这件事情或什么之类的，所以就会特别去记那个时间。所以我们家以前的会，我的副会长都会总是问我，哎、欸，那什么什么是哪一天或什么什么之类的，就很多都是从我自己社团去，或者说参加的一些学系学会啊，或自治性组织而去学来的。所以我在思考说，哎、欸，我会想要做教育这件事情相关的工作，可能一半是因为玩社团，因为我之前学校我回去工作是因为也是带社团的学生，就带自己去弟妹，所以其实那时候会回去，我自己本身心态是觉得想说，想要为自己母校付出些什么，因为毕竟我也是这里出来，然后我也是这个社团出来的学生。然后其实那时候就觉得说，想为自己的学弟妹做些什么，所以我才回学校，回我的母校工作。然后其实那时候也是会把一些自己以前想做，可能想做的可是没有做到，或是觉得有遗憾的东西，会想要在这群孩子上面有所寄托吗？我觉得都会。就好像自己的爸爸妈妈可能自己小时候啊，或是以前年轻时没有做过什么，或是没有学到什么，加加减减会希望自己的小孩能达到那个目标吧。我不知道大家各位听众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虽然我说我自己本身我还没有生小孩，可是因为毕竟我也自己带了两三届的学生，只是对待他们可能就是看我自己的小孩一样。虽然我跟他们年龄其实算相仿，可能差不到十岁的那种，这都差五六岁七八岁而已，可是看着他们就会觉得是自己的小孩，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小孩，自己弟弟妹妹去看待，有时候会给他们，对他们会有一些寄托吧。 就觉得希望他们可以做到一些某些事情，可能我以前我觉得我没有做到，或是因为我觉得以前，因为我们以前办活动，我们都会有一个像检讨会的东西，然后就会思考说我们可能哪边可以再做得更好干嘛，所以我那时候带我学生会有这样的想法出现。可是因为我不喜欢去太局限我的学生一个框架存在，我都会倾向是让他们有自己的创意，可是我会给他们一些意见，就是可能诶我的想法是什么，他们会不会灌输一些其他的想法进来，我觉得很好啊。因为我就是喜欢学生不要说去挑战传统，我就是要去创新创意去改变。因为本来这个世代本来就是因应那个时代的变迁而去做调整嘛，因为总不也不可能说一直以来都是一样的东西。我觉得传统东西该保留很好，可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微调，因应现代而去做一些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是以这样的心态回去带我的学生，就是所有自己的学弟妹这样子。然后会有服务这边的意识抬头，我是又想到我以前学生的时候，一开始接触到我以前有一个课程，在我大一的时候有一个课程叫做服务学习，我们课纲那时候我那一届课纲还有一个叫服务学习的东西，然后后来好像已经改掉了，我们学校就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课程我觉得蛮有意义的存在。那它叫服务学习，那我们其实会到一些机构去做服务，它服务的内容其实看你去的机构是什么，然后有所不同嘛。那其实那些机构都是我们课程老师他可能就是认识，然后有配合合作的那一种。那主要做什么，就是会有一定的时数，跟时数多久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就会到去看你到哪边去服务，就这样子，就是你自己去，就是去做一个像媒合的概念。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去到一个是什么机构，我有点忘记了。那做的内容其实就做一些行政啊的作业，可能帮忙他们做一些比较偏杂事，就是不用不是专业的人士要做的，可能帮忙分东西。那我刚好遇到的时候是他们办了一个比赛，会有就是收到稿件，画画比赛吧，我记得画比赛。然后那时候我觉得也很好玩，是到机构服务时可以体验说，我就是不同，也不能说他们是企业，因为是不同单位，然后不同的做事风格，就是可以体验到说，这一间机构哪，他们的做事风格是怎么样？我觉得那个是还蛮好玩的东西，因为毕竟那时候才刚大一嘛，跟离我们要出社会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那是变成那变相是一个去学习或是。就是提早体验职场上的东西吧，我是觉得还蛮好玩的啦。那时候在帮忙做一些行政的杂物杂事这样子，那其实里面我们会有一个叫督导，或是里面配合的一个窗口姐姐或是哥哥之类的，或是叔叔阿姨等等都会有，而且都会对我们还蛮好的。他说可能因为时间是自己排，然后我那时候我是排一整天，就整天一整天，我想说一整天就是可以处理比较多东西嘛，就排一整天我都在那个机构。那中午的时候其实那些哥哥姐姐都会关心今天吃饭了没啊，或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那时候还觉得还蛮好玩的，那时候我大一时也算七八年前嘛。然后他们中午会有午休，那就是固定要关电灯一个小时，我还蛮稀奇的，在那个时候我就说原来在职场上跟企业里面，其实也有这种环保意识的概念，还蛮好玩的。我觉得就是一间公司的规范嘛，都是一间公司的规范，然后这些都是自己公司去做培养的这样子。那是我那应该算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服务这件事，服务学习这件事情吧，就到机构去做服务。 就是在我大一的时候，对于服务这件事情有初步的认知，因为国高中那时候其实对服务可能没有太多的意识概念，那时候是我第一次对于服务有一个初步的概念。然后接着其实也开始从大一后其实开始接触蛮多服务的这件事情。那还有什么事呢？我就等我下段节目回来再跟大家慢慢的聊聊咯。那我就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我们下段节目中回来。
4: Hey bartender, bartender,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Just line me up another three, it should be good. Mickey, I told you once, I told you twice,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a third time, okay? You know I love you, but you got to go. I already took your keys, don't make me say it again. Man, I'm like your best fucking customer. I don't understand the problem. Mickey, please don't make me get Big Freddy. I don't want to have to do that. Please don't make me do it, Mickey. Yeah, eh? Real nice, Mick. Class act, real nice.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九点到十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无聊哟。Hello， 各位听众，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我是 My God。上段节目中聊到说，我大一的时候初步就是对于服务这件事情的一个认，就是意念。那那时候说我是到机构服务嘛。那讲到机构，后来我想到一个还蛮好玩的。那时候是因为社团，然后接触到了那这件事情。啊，那时候，我们学校有位老师，然后他是比较就是。他底下有一个志工团，然后都会办一些就是比较志工服务性质的一些活动。然后那时候刚好他是有一个配合的机构，性质是什么我有点忘记了。然后其实那时候每年都会办一个叫做我们叫做爱心圆游会的概念。然后那时候因为我是以社团的身份去参加，然后因为我之前有提到嘛，我社团那时候是玩乌克丽丽，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去表演。然后表演完之后就是到摊位上去帮忙这样子。我觉得那算我第一次去参加像那种爱心圆圆会的概念，因为跟以前我们可能高中国高中的圆圆会只是概念会有点不一样。因为以前国高中办就是你可能自己摆摊或是你去逛圆圆会，可是我大学的时候参加这个就是我们是受邀去当表演嘛，然后结束，然后我们也是协助一些周边的事情。那其实也是看到说，一个机构也是不一样，又是不一样的机构，然后就看到，这个机构它可能做事的风格跟他们，因为可能他们服务的对象不一样嘛，所以他们一些要做的事情跟业务可能又有所不一样。那时候觉得。觉得参加的活动，好好，还蛮有意义存在的啊。所以那个活动其实我也参加的，一年一次。我每年都是用不同的社团身份去参加。我第一年是用乌克丽丽社嘛，就是音乐性质的社团去参加。然后第二年好像是用戏学会嘛，对，就用戏学会的身份参加。然后第三年的时候就是用学生会。我那时候大三嘛，因为第三年就大三，我因为参加学生会，所以第三年就是用学生会的身份去参加。那其实每年这样去，还用不同的身份去参加这一场活动的时候，其实心态其实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第一年去的时候，也是以学习的眼光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是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服务啦。其实我在后来接触这些事情的时候，不会觉得说自己是在做服务这件事情，而是会觉得说我在学习，互相学习。我觉得跟机构啊，或是跟其他什么单位合作，我觉得都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概念，彼此学习，彼此之间可能有不一样的东西。就像我去。就会有看到他们的做事的方法啊风格，因为毕竟不一样的机构嘛，你就学到说不一样的一些风格或是处事这样子。然后说就是我接触到的一个爱心圆会，然后后来因为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活动，我记得是一年会办两场，我觉得这活动我也办蛮久，从我是学生的时候到我当老师的时候也是要处理这个办这个活动，他其实心态会有点不一样，毕竟学生跟老师心态不一样。那时候是学生，就是我们那个叫做一个我们那个服务的像主要是周边的国小学生国小，然后我们会办一个营队，然后是为期3周或4周啊，都是假日礼拜六的上午，那就是社团跟戏学会会一起合作，
然后开一个像类像才艺班的东西，可能像我之前是音乐性质，然后就是我们教学生弹乌克丽丽，然后可能学个三个礼拜，就连续三周，然后最后第四周的时候就是他们的才艺发表、成果发表，然后我们也会开放给家长来，然后让家长看自己的小孩就是上台表演，或是他的作品被展示这样子。那就是那时候接触的另外一个类似像服务性质嘛，我也不觉得它是服务的活动啊，虽然说有时候我们都说是叫服务学习啊或什么之类的，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我觉得还蛮好玩的。但是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学生的时候是在大二，我是系学会的时候，也是那时候我们开的主题是我们做那个粘土造型，然后每一周主题会不一样，可能我们做笔筒的啊，或是做玩偶人物。然后因为我们这是偏手作的作品嘛，然后是展示出来给家长看的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其实我们有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每个作品，就是有帮小朋友，就是帮他们挂上的，这个作品是谁做的？然后他们因为最后一开始作品会先我们收着嘛，最后一天成果展展完之后才让他们带回去。然后其实我们有特别准备，就是袋子跟盒子，就是要帮小朋友装作品，然后让他们带回去。然后那时候有一位妈妈，就是我们那个课程的小孩的一位妈妈，我印象很深刻。她说就是因为我刚好顾在我们的就算展示桌旁边，然后她就问我一些事情，然后就问，开始聊说，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来办活动这样子？然后是妈妈，她跟我聊聊的时候，其实她就是眼角其实有落泪在哭了这样子，他哭其实他说说他其实很感动，就是我们一群就是大学生，然后就是假日，然后没有去打工，然后来陪伴他们的小孩做一些活动，然后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很感动，然后我们为他们小孩做那些作品，然后帮他们就是可能就打理好啊，然后教他们做些什么，然后还会让他们上台，来帮我们颁一个奖，然后拍照干嘛的，还帮我们做一些就是照片的回顾。然后因为成果展的时候会播一支影片，就是就很像就是小朋友们可能前面上课三周的一些回顾，上课的一些状态这样子。然后那妈妈可能就很感动，然后就哭了。然后其实当下其实，听到妈妈的感谢，其实我觉得，心里其实很暖。就觉得，我做这件事情好像有一个不一样的意义存在啊。其实那时候我会参与这些活动，其实也觉得出自于好玩嘛，一开始就出自于好玩。然后其实自己本身也喜欢小朋友，那就会觉得，跟小朋友相处，也蛮好玩。而且因为时间其实不长嘛，就是只有一个上午，就差不多9点到中午前。这样子而已，就是没几个小时，我觉得，跟小朋友玩一玩，也好像也不赖这样子。可是有这些事情在一些家长里面的心里，就是觉得他们很感谢、很感动这样，然后就很谢谢我们。所以那时候当下其实觉得心情很开心，然后会有一个优越感嘛，我觉得算一个成就感吧，就是对于家长的回馈这样子。然后后来其实，就算校内的一个小活，算小活动。那后来也有接触，就是要到可能偏乡的地方，然后可能是要住的，可能要办个2、3天或是3、4天的那种营队概念。那个跟小朋友相处的时间其实又更长，就像我刚刚前面说，可能社区教学那种才艺教学，只有连续可能几周的。上个半天了，而且是就礼拜六而已，就可能连续三周是这个礼拜六。那我现在后来接触到的是要长期，就是3天2夜5天4夜那种概念的。因为我们去到偏乡父母，所以我们是住在
学校或是外面之类的这种概念。他跟小朋友相处，整个是真的是像一整天哦，就是可能你是班导师，就是陪着小朋友上一整天的课程。还有我们也是会规划嘛，就是不同的时间，哎，可能这堂课是上什么，这堂课是上什么。他那个这个准备的东西就跟就是就跟才艺的有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要规划课程嘛。然后有人说，哎，等你大一的几点到几点，我们可能上国文，或上数学，或是上体育课程，或是这样上手作课程这一种，就自己去规划，然后我们要准备课纲，然后去教小朋友这件事情。那其实对于教小朋友教学这事情，是我还蛮喜欢的。我觉得也好像也可能是我那时候可能有这个启发，说到我现在其实我的讲师课程其实有一部分是手作，就是教小朋友，就是这不是小朋友，有时候我之前我有接触过，就是业界的，还有些是阿公阿嬷的都有，大学生其实我都有教，都有涉，就是有接触到这样子。那我觉得真的就是可能是我那时候参加这些活动，然后我有这样的可能有那个基因存在吧，就觉得教学这件事情，我觉得让我觉得会很有成，我觉得成就感吧。因为像前一阵子我有一堂课，然后上完后我有得到一些回馈，但是回馈其实不是当下，他是我有一个老我领我一份这份工作的一个老板，然后他跟我说就是。他那学员有学员就是跟他说，很喜欢我上课的方式的，觉得我很亲切，他就很喜欢，就是因为其实我的个性就是比较，我跟人接触跟相处，其实我就常常笑脸迎人的那种，尤其是我上课，我觉得就是要有一个态度嘛，一个就是一个心态存在，所以。我都常是笑脸迎人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有一堂课的时候，有一个70岁的，我应该叫阿嬷，因为其实我阿嬷也70几岁，一个阿嬷，她很可爱。她说：“妹妹，你要不要跟我回家，跟她作伴这样子？”她说：“我家很干净的。”我就觉得也太可爱了吧，然后马上跟我 order 说：“下一次你什么时候要开课？”我要来上课，我觉得听在心里，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成就。其实我就是对于我而言，就是当讲师这件事情，就是有学生啊学员有给你这样的反馈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的其实是最大，就是我们最大的鼓励跟支持。其实有时候我在。上一些课的时候，要准备一些课的时候，其实我常常会怀疑我自己，我的能力到底够不够这件事情。我自己啊，我个人本身，我常常会说，会思考说，我的能力到底够不够？我常常会反思我自己这件事情。虽然我身边的一些我老师还有朋友常常说，我已经很棒了，我不用再去想这么多，我是最棒的干嘛。可是有时候还是会思考说。我是不是哪里还不够好？所以我在准备每堂课前，其实会有点小焦虑吧，就是会有点小焦虑。这堂课这样教到好不好？就是有很多课程，我就是会自己在哪里跑完，然后就会跑说，哪里不好，需要去做修正或干嘛。所以当学生们给你的反馈是我觉得是不错的时候，是对于我们就是。我们讲师其实是一个最大的支持跟鼓励，然后会觉得是我们可以继续下去的动力吧。对于我来讲嘛，只要说个一句谢谢，或是他们说老师，我很感谢我今天有来参上到你的课，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最大的回馈，跟就是身心灵上面的一个满足，我们的优越感。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送讲师可以拿出来教的一件事情。那除了那个营队，我其实我还有参加过
不到学生的时候，其实我参加过一个国际志工，然后我只是去了两年，连续两年，对，连续两年。那这国际志工又有不一样的一个形式跟内容，那里面有什么呢？我就下段节目中再回来告诉大家咯，我们休息一下。

0: 去巴黎这些工。
1: Hello，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2: Hello， 欢迎回到一起来尬聊。上段节目中聊到说，我在学生的时候，我有参加过一个就是国际志工的服务。那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大三升大四嘛，对，大三升大四，跟我大四毕业的那一年，我连续去了2年。然后我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有分组，就是不同组别，那处理的业务不一样。那我那时候就算生活服务组，生活服务，然后我们就简称生服组。那组主要是做管钱跟设备，对，管钱跟设备，就是可能我们一些物资我们要清点好啊，或什么之类的，然后跟我们帮忙老师就是做一些账，就是可能采买东西，帮忙做账这样子。它这是其中的组别，然后我们还有一个进修组，然后进修组主要就是我们可能课程安排、整理，然后跟一些海报制作，那些是给进修组。那还有一个组别叫活动组，然后主要就是流程的方向层面，就可能我们有一些，可能我们一些舞蹈，然后是活动组要去帮忙协助负责这样子。那我第一年我是担任生服组的组长，那我第二年的时候其实就是担任总招这个角色。他说到总招，那时候会接总招，那时候其实，其实因为我的个性比较偏向副手，就是左右手的那种副手。从我以前在社团戏剧会到我学生会，其实我都是担任比较像这样的角色。那所以那年我大四要毕业那年，那我们老师其实就是找我聊天这样子，他说想要找我担任总召集人这个角色。他那时候就是也给我理由，就是说其实我一直担任是副手的角色，所以他想要让我尝试说担任总召这个位置，他觉得我可以办得到啦。他就说给我肯定，说我他觉得我一定可以，只是我没有去尝试。那时候其实也蛮，也是有点怀疑自己到底能不能办到这件事情。可是因为其实我自己个性其实。

也是那种，我觉得也算蛮，算比较，我就这么讲，算硬吗？不，我就不服输。虽然有时候就怀疑自己，说我到底自己能不能办到？可是你会觉得，我为什么办不到？不就是我要证明给自己看这样子？就那时候我就也有接直接下走到这个位置。那国际中其实跟台我在就是我们在国内做的服务不一样，跟学校内部做不一样的。我觉得不一样的层面差别其实是因为国际我们其实是到菲律宾的北部，就是到菲律宾之后，我们到就是拉车到北部，就是一个偏乡的地方做服务这样子。然后它是因为语言，其实最大差别主要是因为语言嘛。阿菲律宾他们的通用语言是英文，所以我们去服务的话，我们最主要的沟通语言是英文。那他们其实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当地的语言，就像我们台湾自己有个闽南语这样子。那他们那个叫做塔卡罗，对，我们都这样讲。那因为其实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是也是国小生，可是因为像一二年级啊，他们英文可能就是还没有接触太多，所以他们其实听小朋友其实听不太懂英文。所以那时候我们到当地服务的时候，其实也有配合当地的一些他们那边教会的同工，那个同是共同的同，不是孩童的童。我说其实一开始听到我说同工，所以是才十就是可能才几岁小朋友那种同工嘛，其实不是，应该说他们叫做是在教会里面帮忙共同工作的那种同工。他们就会帮我们，就是会跟着我们一起在课堂里面，然后他们就会帮我们可能翻译给比较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这样听这样子。那最主要是语言的方面层面的问题。然后其实因为其他其实跟我们一般在台湾办活动其实算雷同，因为我们主要是负责课程，所以你是要规划课程。那其实会多一步骤，就是我们要用英文去教学，所以其实国际志工就多了一个，就是他可能筹备期会长了一点，因为我们除了我们教案写出来，我们还要去练习用英文去教学。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还特别要去学英，就是除了可能每周有一个培训，然后干嘛我们会有英文功课要背单词干嘛。那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老师就是免费来帮我们去上一些英文的课程。那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学习还蛮好玩的。然后对我来讲啊，就是那时候会想要接触国际志工，其实我英文其实没有很好，我自己的本身英文其实没有很好，可是那时候会想要接触就是担任国际志工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有人问过我说他做服务在台湾就好，为什么一定要到国外？那时候我第一年我的想法是说，我的想法个人想法，我想要去看看不同环境跟不同区域的一些差别在哪里，就是让自己就是眼光跟看到东西看到不一样层面。那时候我的心里想的层面是这样，我想看看不一样区域的可能不管是生活环境或是他们的一些习惯啊，因为最主要文化差别不一样啊，所以也会学习到说不一样的文化差别跟他们一些跟饮食习惯或什么之类的不一样，我觉得可以体会当地的生活。而且因为他们其实我们去服务的地方其实因为还有能看都是主要是农耕嘛，所以其实应该蛮像台湾早期可能比较早期就是还在农田生活的那种形态，其实他们的贫富差距其实还蛮大的。因为我们其实主要是我们从台湾飞过去到他们的首都马尼拉，只是飞机飞很快，而且不到两个小时就到了，就只在台湾可能开车到台中之类的这样子。可是我们从桃园机场到他们的首都后，我们还要换车，
我们换了一二三三种交通工具吧，才会到我们服务的地方。它时间其实又拉了差不多4到5个小时，因为换了三种交通工具嘛。那其实又是体验当地的不一样的生活。那最主要可能刚开始去那边人会觉得，哎，我是去当地做课程、做服务之类的。可是其实我第一天到达当地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我好像回家一样。就是我们一起去的，我们伙伴其实都有这个感觉，就好像回家一样，就很亲切。就是我们到当地服务的时候，觉得啊，他们人真的很亲切，就好像我第一次去哦，他们还是我第一次去，其实根本没碰过面，可是他们却用很热情的态度跟他的心情来欢迎我们。所以那时候其实去的时候会就觉得好像在回家一样。而且其实去的时候反倒觉得是他们给予我们更多。虽然说我们是什么服务团这种概念嘛，可是有时候回头看的时候，其实是他们给予我们的更多，因为他们是用他们很热情的态度，就是招待，就是他看到家人一样，然后去欢迎你，然后去协助我们，到我们就像都是等我们去的时候，可能是十几天那种，他们就十几天都陪着我们，然后可能陪着我们到我们的服务的地方，然后带我们到哪里之类的。他们是用他们最高礼遇那种待遇来，是面对我们这样子。所以那时候真的觉得，我们到那边时真的就很像是回家一样，然后就是我们是贵宾一样嘛，然后就是很欢迎我们这种感觉。所以那时候还有说，就是回家的感觉这样子。然后在台湾跟台湾最大不同，我是觉得就是会应该说视野观会不同，然后他们我们服务的面对到的对象其实想法跟思维其实也不一样。不要说国外跟国内的差别啊，其实就连我可能我在台北面带的小朋友跟到可能彰化的区域的小朋友个性其实也不一样，更别说是国内跟国外。有时候觉得只是看经历过这件事情，然后才会想说我可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事情，然后会思考说如果我有能力，我可以协助我想协助的人一些什么事情。所以这几天有时候才会想说，哎，我为什么会想要踏入有关教育这件事吧。是真的觉得我想要做一些，也不知道想不是想说要做一些什么，就觉得说教一些用我所学的东西，然后带给想要学习的人，然后我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成就跟一个很让自己可以更成长的一个层面吧。因为哪怕说可能你面临到五六十个学生或是对象什么之类的，甚至上千个上百个什么鬼之类的，哪怕只有一个学生把你的一些话放在心里，对于我而言，我觉得都是那个就是一个最大最大的回馈。我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我曾经有一届的学生，我曾经跟他说过，其实因为人嘛，难免会有怠倦，我自己也会。我说你想要耍废，想要放弃一些事情都没有关系，可是记得回来就好，不要说放了，你就头也不回的就走了，不要。你真的累了啊，怠倦了啊，觉得烦啊，没有关系，你可以休息，你可以把全部抛掉，什么都不管，没有关系，可是记得回来就好。然后这句话其实我的学生
他真的把它放在心里。他有一次是他们写卡片给我，他就在卡片面写到这件事情，他就是他把那句话放在心上，然后他觉得那句话就是有鼓，就是有欣慰到他。因为可能真的是有时候可能做烦做累了，有时候可能又得不到别人的鼓励或干嘛嘛，那可能觉得人家没有做到他的想要的预期，所以可能会对他有些苛责，所以觉得很烦。可是那时候他听到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觉得很欣慰。然后就是我自己听在心里觉得，哇，有个学生因为你的一句话，然后会有转念不一样的想法跟思维，你觉得哇，我是值得的，我在这个职场上，我在这个位置其实是值得的存在。那其实转换身份到我现在当讲师，其实我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然后去面对我不同的课程，我都是用这样的心态去面对。我觉得我还是会继续用这样的思维吧，跟想法去继续做我的每一件，我的每一个课程的安排。虽然说有时候可能真的会辛苦一点，可是这就让自己调整嘛，总有一天会调到，就是会应该说每一个时段你都会调整到你的可能对于你自己是最平衡的状态。可能你虽然说可能你跟你以前会有一点差异或转变，可是我觉得那就是人生嘛，总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维想法会灌注进来，让你会有更成长，或是更好让你去面对你现在所遇到的事情的状态。那今天就是这是我这几天的一个小小的心情分享咯，跟各位听众分享。那今天的节目我就聊到这边，那欢迎如果大家有想听什么东西的，欢迎写信进来给我咯。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咯，大家。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郑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愿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qui chantent entier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two of us, side by side, and didn't speak.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甄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2: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3: Hello， 大家好。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我是刘姐。上一期的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九宫学里的星座数字也就是它是可以看你一生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我们的一盏明灯。那上一期呢，跟大家分享到数字3030呢是属于金银星。今天呢继续跟大家来分享下个数字就是31。31这个数字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奉献星那它的先天数是4代表是活跃啦、活泼啦、奉献的意思。后天数也就是个位数是1代表领导啊、掌控权力的功能。那31这颗星座的特性呢，它是一颗非常活跃主动的全星那它是要先求表现能力，而且要奉献付出，然后他才可以取得经营权的一颗星座。那这颗星座它个位数是1，是属于全星，但实际上呢，它是属于次级星它不是一个打前锋带头革命的一个星所以呢，它是不能够篡位的篡位它就没有天下了那这一颗星座呢，因为它很活跃所以呢比较适合周旋在人际关系在外交上。所以呢，有这颗星座的人呢很适合当外交官、当公关之类的因为他是属于次级星，如果是说他在官场的话，他是没有办法是当一个头。可是呢，他在商场他是可以当一个老板的那再下来32呢，他叫做攀附星攀附星呢，他的先天数也就是55呢，他的位置就在中宫嘛九宫格里面中间的位置所以他是属于复杂变化凝聚尤其它的凝聚力是非常的强它可以吸引人家接受它那后天数呢是2，2是属于象星代表辅佐代表维持距离的意思那这颗星座的特性呢，是一颗最懂得攀附常伴左右的星座，它是可以得到照应的星座因为它会集先天凝聚之气，它是可以吸收的还有它后天的辅佐之力，所以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攀附那就是说它是可以占用母体的光辉得到机运它甚至呢是可以和皇帝平起平坐的但是呢，这颗星座最忌思多行少好逸恶劳那女生如果是有这颗星座的，她是有帮夫运的但是呢，因为帮夫运的话那就是表示她是比较忙碌的比较劳碌的千万不要因为女生的星座是比较那个能力比较强，你不要代替你老公来 做老公的靠山哈、哦。那这颗星座呢，因为它是叫攀附星嘛，所以是说它如果靠对一个人的话啊、哦，那它是可以一路顺风的啊、哦。再来数字33。33呢啊，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背景星啊，它的先天数呢是6啊，代表是收成入库啊，是属于守成型的人生。后天数3呢代表动力活力速度啊，所以呢这一颗星座它的特性是可以借母体的光芒而亮丽自己的星座啊，所以啊给他一个名字叫做背景星。那有这颗星座的人呢，他在一生中是可以很容易有机会找到靠山，也就是说属于此星座的人啊，必须要因主而荣，因夫而贵啊。33这个笔画啊，那个刘姐也就是那个命宫数字就是33啊。你如果是嫁老公，你就会因夫而贵啊。那如果你在事业上打拼的话，你的靠山是一个大企业的老板，那你就是会因主而荣啊。啊，这颗星座呢它是不适合单打独斗啊，不适合独闯啊，所以说他也是属于次级星哈，他不能独闯天下，他就一定要找靠山哈。那如果是说这个靠山很强大哈，那靠山越强就越有天空哈。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呢，你的数字命宫数字是33的，那你在工作上在事业上请你千万要找一个大靠山让你靠啊，那你的天空自然而然就是彩色的啊。再来下一个数字34，它的名字叫做晨曦星，先天数是7啊，代表承接得到接收的意思。后天数呢代表声音口舌光芒亮丽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四啊是很会讲话啊，而且呢它是很有光芒的啊，是很有知名度，但是先天条件你必须要开口说话，但是不能乱说话。那这一颗星座的特性呢，它是一颗最容易得到机运，最有贵人相助，甚至会被取而代之的这种晨曦星座啊。如果你是笔画34啊，那你一生的机会是非常的多，那可能你从官啊就得官，从商就得财，甚至呢走在教育世界传播世界文化界的话你就得名，那也可以承接你家业的一颗星座，那它其实也是富贵星的哈一颗星哈，因为它的承袭力量是非常的强大。但是有这个星座的人哈，千万要惜福啊，不要啊，不珍惜哈、啊，否则你如果是说啊，毁灭你的母体的话，你就没有天下了啊。还有你数字哈、啊，各位数字4，有4的人呐 啊，讲话哈、啊、常常会得罪人，会有口误，所以你一定要修口德啊，要口出善言，不要口出恶言哈。啊，再来下一个数字35，我们给它取名叫做忙碌星哈。忙碌星呢，它的先天数是8，代表开创、突破、 前进的意思。八这个数字呢，实际上啊，它是要靠自己的啊。后天数五代表储存、稳定、容纳的功能啊。三十五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最会经营，也最会忙碌的一颗库星啊。在所有的库星群当中啊，有这个十五、二十五、三十五、四十五、五十五哈，那只有这一颗忙碌星三十五的库星是活的啊，活性的，它是会有进有出，而且是可以开创财源，因为它的资源很丰盛，也就是说它是在星座当中最忙碌的一颗星座。那因为这个三十五它的母数是三，所以它是可以经营子数的缘故，所以呢它一生的机运都来自于工作与事业上，它只要用心的经营，必定就会有前途。但是三十五这颗星座如果它是从政，在政治路途上呢是比较曲折坎坷一点哈，比较不像哈从商那样的顺利哈。那三十五这颗星座的盲点就是说最忌投机或者不踏实哈，这一点要注意。再来下一颗星座三十六叫做宠信星，它的先天数是九，代表热力表现。交替的意思，后天数是六，代表奔驰、毅力、远行。啊，三十六这颗星座的特性啊，它是在驿马星座群当中是最容易得到提拔照顾的一颗星座，因为它由于母数的双重影响，哈，会让这颗星座它是会有被宠幸的现象，所以三十六我们称它叫做宠幸星。啊，这个星座的是可以得到上位者的提拔、重用、信任与照顾的机运，也就是说他一生贵人是很旺的哈。相对的，他是也是一样，不要去独闯。不要跋扈啊，而且他是做任何行业都很适合的哈。再来下个星座叫做三十七，三十七呢，我们称它叫做人际星啊。先天数是一，代表隐藏、黑暗与幻象；后天数是七，代表开发、独立、奋斗。那这颗三十七的星座特性呢，是一颗靠人际关系而得到机运的一颗开发星，因为它的人际磁场是非常的强。相对的，如果说这颗星在人际关系上啊，尤其是上层关系处理的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很难成功啊。尤其这颗星最重要的是在他的一生当中要经常啊去经营人脉，因为他的主轴就是人脉啊。这样子的话，他会把他孤星的力量去减弱，否则他是很孤独的啊。那孤星的力量减弱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凸显在开发的功能上。那三十七这颗人际星座呢，最忌做独行侠哈，千万不要去独闯哈。再来啊，三十八，三十八呢，我们称它叫做赏识星啊。先天数是二哈，代表安逸、享成、懒散；后天数八，代表实际成果啊。这个星座的特性啊，是 被主星，也就是母树吸引的一颗问星，所以他一生的荣华跟他的主星是有相关的。如果说他是被政客吸引的时候呢，他是可以在政治上发展；如果是被富商吸引，他就可以在商界发展。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来继续跟大家分享。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1: 好，回到节目中来啊、哦，刚刚讲到38。赏识心啊，那因为这个赏识心啊，它就是一生的发展主轴，就是说它可以选择可以追随的一个主心哈，它可以懂得做选择的话是非常的棒哈。但是呢，它的盲点就是说，最忌犯上而失去主心。所谓的主心呢，也就是靠山的意思哈。再来下一个星座叫39呢，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转发星哈。那它的先天数呢是3，代表竞争、奋斗、成长；后天数9呢，代表变化、复合、多变跟破坏。好，那这颗短发星的星座特性啊，是一颗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就可以创造成功的一颗变化星啊。可是它也是一颗有了成就以后就不容易持久的一个星座，因为这一颗星座的发展是非常快速、非常迅速的啊，因为它无法长期啊靠上层的资源啊。那如果说要走自己的风格哈，很辛苦，可是它是可以有成功的机会啊。如果说想安逸偷懒的话，那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了哈。尤其女孩子哈，如果你的数字是39哈，就是不宜发展事业哈，你可能就是要靠老公哈，因为如果你发展事业反而会对你的婚姻会有损伤的哈。所以说39这颗星座哈，短发星，那就是要守业的意思哈，就是守业就是他的必修课程啊。那再来40哈，母数从4开始了哈，40到49代表子数的获得，它是可以承受母体哈，这个天时的一个资源哈。那数字40啊，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时代星啊。那它的先天数是4，代表活跃、活泼啊、奉献；后天数0，也就是母数，代表智慧、攀附、财富的意思啊。40这颗星座的特性啊，是一颗最要奉献付出心智的一颗文曲星，因为它受母数4的位置感应，所以它是很容易得到时空朝代赋予表现发挥的一个磁场啊，所以啊，我们才给它一个名称叫时代星啊。那这颗星的表现功能是很强啊，但是它不是主星哦，所以呢，它与上层的关系，啊，就是这颗星座一生中最该修炼与经营的一个课程，啊，也是一样，不能独闯啊。独闯的话，就是你的壮志未酬一场空啊，这千万要记住。再来41。我们给它叫做天权星，先天数是5，代表复杂、变化、凝聚的意思；后天数呢1，代表领导、管理、掌控、权力； 那这颗天权星的星座特性，这是一颗最容易承接到权力的一颗星座哈，因为他一生中最会碰到这种机会，他常常会让人家感觉到他是属于空降部队，所以呢，我们就给他一个名称叫做天权星。但是哦，要注意的是，你选择组织跟用心经营是你这颗星的重要课题哦，千万要记住。因为天权星的资源呢，它是来自于组织跟上层，所以呢最忌讳去破坏伦理制度千万不要破坏这个组织的制度。再来42，我们称它叫做天象星。天象星的先天数是6，代表收成入库也就是说在旧环境去经营耕耘。后天数呢2，代表辅佐文书完美跟维持纪律那天象星这颗星座的特性，它是属于一颗一人之下多人之上的辅佐星座，也就是说它是在象星当中最容易被提拔重用的一颗星因为它的辅佐功能很强，有如天国中的宰相，所以叫做天象星。那如果说这颗星座一生中如果它是选对主星，也就是说你的上层人际或者老板，你去用心经营，那你一定就是他的左右手那这颗星座因为天象星嘛那如果是说你从商，也必须要有那种上游的厂商来支持你千万也不要这个独自去闯那这个星座也是最忌讳刚愎自用一定要小心再来下一个星座43。43呢，我们给它称呼叫做猎户星。猎户星呢，它的先天数是7，代表承接得到的意思。后天数是3，代表动力、活力、速度的意思。43这个星座的特性，它是一颗很会寻找猎物的星座就像猎人一般所以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叫猎户星但是它也不是主星。虽然它的先天气是7，有承接的机会，但是它必须要先自己寻觅到目标才有机会，所以呢它也是一颗很忙碌的星，因为它要找目标。如果说女生有命宫数字43的人，她就很容易成为职业妇女一辈子都是会有工作的因为这颗星座虽然它会寻觅猎物，也就是目标，但是呢它是没有组织功能的，所以它是要学习组织的架构。好，再来44，我们称它叫做光芒星。它的先天数是8代表开创、突破跟新方向后天数是4代表声音、口舌光芒亮丽。44这颗星座的特性就是说它是最容易获得名气，因为它可以光芒四射那它的一生机运呢也是来自于上层关系，它就是要表现个人的知名度因为它就是光芒星嘛，所以要这个经营上层关系组织环境，而且要主动争取跟把握。那因为4是属于口舌， 所以呢最忌讳有口舌是非啊，因为你有口舌是非啊，它就会破坏人际关系啊。那如果是说女生有这个数字44，那就是要以夫为贵哦。那你结婚呢，选择夫家是很重要的课题啊。再来啊，下一个45呢，我们称它叫做变动星啊。先天数是9，代表凸显、表现、交替、转变的意思。后天数是5，代表储存、稳定、容纳的意思。那这一颗45星座的特性，它是在变动中是可以获利跟获得机会的一颗星啊，一生中呢它都会有被提拔，或者是说在这个大环境变动时被重视而获得好机会，因此有变动星的称号。那这颗星座呢，它也是有承接的特质，只是因为它的先天气落在凸显的位哈，所以它一定要有表现啊，才可以转变啊，才可以那个承接啊。再来46啊，46呢，这一颗星我们称它叫做四海星，先天数是1。啊，代表潜在的力量啊，代表黑暗跟幻象。后天数是6，代表奔驰，不受拘束，而且是有远行他乡的意思。那46这颗星，我们称它叫四海星。那它的特性呢，是在驿马星座当中是常常有机会奔驰于上流机会啊，也就是它是属于富贵星的啊，它是会跟上阶层比较有接触，那它是跑得最远，而且很容易扬名于外乡的一颗星座，所以给它按上四海星这个名称。那这颗星座其实呢，它在各行各业啊都有发展的机会，但是呢它必须要经营上层关系啊比较有机会。那这颗星座呢，刚刚有讲到啊，它就是奔驰于外乡，跑得最远，所以呢千万不要困守自己的故乡，一定要往外面去跑才比较有机会啊。再来47呢，我们给它一个称谓叫做官禄星，先天数是2，代表安逸享成，后天数7，代表开发与奋斗。那47这颗星座的特性是在孤星群中最不辛苦也最有财路的一颗星，所以才会称它叫做官禄星。他一生的机运呢，就是建立在组织环境当中，尤其是他在家族事业中，他是可以最容易得到机会跟财路的。那47这颗官禄星啊，是比较喜欢女生啊，因为它是可以化孤星的特质而得到财路的啊。再来48啊，数字48叫做天贵星。天贵星呢，先天数是3，代表竞争、奋斗、成长。后天数8，代表实际成果的意思。那48这颗星座特性 是事业星座中最有贵气的一颗星啊，但是它的贵气是来自于家庭的渊源或者是时代背景，所以呢是可遇不可求的啊。那有此星座的人，如果是说家庭环境很好，那就要更加努力。那如果是说没有家族背景，就是你必须要求格求官为主。好，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0: 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好，再回到节目中来啊。刚刚讲到这个数字48叫天贵星，接着呢是数字49叫做无主星啊。那它的先天数呢是4啊，代表活跃奉献，后天数是9，代表变化多变跟破坏。那这颗无主星的特性啊，这是五鬼星座中最不会攀附的一颗星啊，因为它受到母子关系的影响，所以呢它得不到母体的照应，它反而会带动影响母体，所以我们就称它叫做无主星。那这颗星座的自主性很强，而且又不太稳定，所以呢他这一生的机运要靠后天的修身跟经营，因为这颗星座它也不是一颗主星哈。再来这个母数从5开始，就是50到59哈。那母数呢进入河图的中间了啊，象征着储存，它会带动子数有内发性跟再生的功能啊。那从50开始，我们称它叫做天府星

因呢，他的思考模式是属于潜藏隐藏性的，所以他必须要经过后天环境的改造，他才有办法发挥出来。因为他是受那个母树的影响，只要呢发挥表现出来，他一生就很容易受重视啊，也是最适合当幕僚或者特助的。再来五十一，我们称它叫做晚发星。晚发星呢，先天数是六，代表收成，代表入库的意思；后天数一，代表主导跟影响，还有管理跟权力。哈，因为它的母子关系是相克的。哈，那五十一这颗星座的特性，哈，是在全星座里面呢，最容易在内部稳定发展的一颗全星。这颗星呢，跟其他全星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无法快速串起，或者是要用斗争得到，它呢反而是要长期的经营，所以才给它一个名字叫做晚发星。那晚发星这颗星座，它适合于本乡发展啊，也就是说在自己的故乡发展，那发展以后成功了，那你才可以往外扩展啊，这个是要注意的啊，它是没有办法一开始就远行啊。再来52，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困行星。先天数是七，代表承接得到；后天数二，代表辅佐、完美跟纪律。那他呢？哎，母子关系是属于相克，也就是说子树去克母树，哈。那得不到母树的资助，可是呢，在内部重修，他是可以提升自己的。那他这颗52的星座特性是在象星座群中最不容易发挥辅佐功能的一颗星。那他虽然是象星，可是他是被母树所困，所以呢他是很难发挥的啊，有可能一生空有其学，甚至怀才不遇，所以它才叫做困行星，也就是困难的困的意思。它一生的机运呢，就是要靠自己去突破啊。再来53，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禄马星，就是财禄的禄啊。先天数是八，代表开创，代表突破。后天数三，代表动力、前进跟速度啊。那他的母子关系就是相生，就是子树去生母树，子树去滋养母树啊。53这颗星座的特性，也就是在车星群中最会走出自己一条路的一颗星。虽然是无法得到这个母体的资助，那反而会造成这颗星独立自发的功能，它会发挥实力，所以呢我们称它叫做禄马星。那禄马星呢，它是可以由原有的环境去重修再生的功能，而且呢往外发展自由发挥的一个机运。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啊这些这个叫做星座九宫学里的星座啊，希望呢听众朋友们呢是可以了解到自己的这个命宫数字笔画啊，应该大家都懂得计算了啊，那这样很容易就了解自己一生发展的方向啊。那最近呢，因为刘姐一直在这个教育方面啊，这个奉献付出哈，
所以呢，对小朋友。

有的教育这种真的是很感受很深啊，尤其最近的社会事件啊，老师被霸凌或者是学生被霸凌啊，都是有很多的问题哈、啊、那也就是说啊，这个社会真的是生病的，很多这个道理呢啊，这个黑的变白的，白的变黑的，就是是非不分。那刘姐呢常常在外面这个有演讲的机会哈、啊、有这个接这个讲座的机会哈、啊、那个刘姐呢最喜欢就是去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认识自己哈、啊、为什么要认识自己？因为你认识自己了以后呢，了解自己的个性特质，那你就可以少一点纠纷，而且呢你知道怎么如何去经营你的人际关系，怎么如何沟通，不管是跟家里哈、啊、跟同学、跟师长、跟老板、跟上司、跟属下，这些呢知识都是很实用的。所以为什么刘姐常常要一直在跟大家分享九宫学语的五行啊，就是你的基本命格架构，大家还记得吗？其实你的名字基本架构里面呢，其实有八个地方就可以很清楚的让你认识到自己的个性特质，而知道如何跟别人相处。那刘姐印象很深刻，前不久呢跟这个一位这个一家协会啊，他邀请我去做讲座啊，那就是我还是一样讲了这个认识自己的主题。那听众呢就是有家长啊，有这个小朋友的啊，然后呢刘姐也是用带动的方式，活动方式来跟大家分享啊，先练习写名字啊，然后呢小朋友也很高兴终于把自己的名字写对，因为九宫学的名字一定是要你正楷，尤其是你要查笔画的话，最好是在康熙字典里面去查啊。当然刘姐这边也有很快速的那个小本子可以供大家去查阅啊。那其实学我们这个九宫学的基本架构，就是命格的架构，其实有八个地方你就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啊，它是代表什么含义。譬如说第一个命宫啊，大家还记得吗？怎么计算啊？就是你三个字啊，姓加名的总笔画啊，譬如刘姐哈，她的总笔画就是33，这就是命宫。那这命宫呢，就是观察一个人一生中的发展跟运势起伏，还有你的机会点啊。譬如刘姐今年的机会点还算不错，而且流年也是很不错啊，也就是今年度刘姐的贵人相当的多啊。再来啊。这个第二个哈、啊，看父母宫哈、啊，父母宫呢哈、啊，也就是代表一个人的观念，还有想法啊，还有你的长辈给你的机会跟运作关系。因为有时候很多人的命格架构需要你要经营上层关系，上层关系就可以来照顾你，来支援你啊。赞同你、认同你之类的。那第三个点，极恶宫哈，极恶宫呢是代表自己的意识，也就是说，它是代表一个人的情绪、欲望跟身体健康的起伏状况。所以有时候刘姐呢，去外面跟人家这个商机交流的时候，很喜欢拿到名片一。马上就开始暗中在计算人家的笔画哈，各个宫位的笔画，大致上很快的就可以抓住他的个性，我可以用什么话题来哈引起他的兴趣哈。那第四个啊重点
是奴仆宫啊。奴仆宫呢是代表一个人的兄弟朋友跟自己的互动关系，也就是你的下属啊。奴仆宫大家还记得在哪里吗？也就是你第一个名字跟第二个名字两个相加啊，笔画相加啊。再来啊，第五个重点，迁移宫。迁移宫通常来讲啊，刘姐是比较少讲，但是就是说啊，有时候我们真正在分析的时候就会把它分析进去。迁移宫呢，它是代表往外发展的意思，或者有变动，或者是迁居运作的一个关系啊。迁移宫的数字是在哪里呢？也就是你名字第二个名字啊，最后一个啊，就是那个笔画啊，再加一，就是属于迁移宫的数字啊。再来第六个重点，财宫。财宫呢，也就是观察一个人赚取钱财机会的位置啊，这很重要啊。有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到你是破财还是泄财还是旺财之类的啊。第七个重点呢是观察这个一个人的子女、员工、属下的动态时机位置，我们称它叫做子女宫。那第八个重点呢叫做夫妻宫。夫妻宫呢就是观察每个人的配偶发展与自己互动的关系啊。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姓名里面就有八个重点，可以让你很快速的啊认识自己，认识别人，然后你要如何去运作啊，这是相当的快速的啊，而且你很快的，尤其是你在商机交流上，你是笔画如果啊计算的熟练的话，你是很快速可以了解这个人的个性是土型人、火型人啊、金型之类的啊，是可以很快的，你就可以打入他的一个话题。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到这边，下期再会喽，拜拜。

0: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 Aris， 想要听听宅大门人的故事吗？欢迎收听每个礼拜五晚上宅宅出音，让我们这群宅宅一起出声音哦，每个礼拜五不见不散咯。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一起聊聊。
3: 大家，婚姻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因为它涉及到与一个人共度一生的承诺和伴侣关系的建立。但是要找到一个真正适合的伴侣并不容易。今天的广播当中，我将从资深婚姻专家的角度来探讨必嫁必娶的对象条件。我是会加增你幸福力的会嫁心理师，若你是第一次收听本频道，欢迎按赞订阅并分享。前几集我有做了一集叫做不要娶的十种女人，后来我又做了十种不要嫁的男人。那后来有粉丝问我说，那到底什么是必娶或必嫁的对象呢？于是呢，我想想就是过去在法院接过一些离婚的 case， 还包括就是在生活当中有碰到一些比较成熟的婚姻夫妻关系，包括我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人生的一个经验，那我就归结出大概九种必娶或必嫁对象的条件。若是你碰到这九种对象的条件呢，我觉得可以好好考虑要不要嫁要不要娶。那我们现在谈一谈，就是金钱价值观一致。什么叫金钱价值观呢？我举一个例子来让大家什么叫金钱价值观。港星就是那个钟欣桐，他其实曾经跟我们台湾有个叫医界的王阳明之称的医师叫做赖鸿国，他们其实曾经有短暂的婚姻，后来离婚的。那离婚之后呢，其实大家都会去揣测他们两个为什么离婚，因为两个就是郎才女貌嘛。但是为什么会离婚呢？其实后来有提到就是金钱观的那种差异，所以金钱观导致他们后来走到离婚。当然也有可能其他因素，但是在很多种因素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因素叫金钱价值观。那我要提到的是说，金钱价值观其实在不管是台湾的离婚的案件当中，或是在国外有关于离婚的原因的一些调查上面，金钱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大概都是前三名。金钱价值观真的很重要，因为你金钱价值观的部分的话，会牵涉到双方你收入的差，像比如说到底是男的薪水比较多，还是女的薪水比较多，还包括就是你们消费的习惯，比如说是不是有一个人习惯买名牌包呢？那是不是有一个人习惯就是说要花很多钱在一些零食的消费上面呢？那你们到底会不会去存钱呢？那买房子的时候呢，到底要怎么样就是去付贷款呢？这些全部都跟金钱价值观有关。那金钱价值观真的很重要，那要怎么去了解你的交往对象是否跟你有比较一致的金钱价值观？我觉得大概有几个方法可以去观察到，就是你的交往对象是否跟你的金钱观是否一致。有几个方法，第一个是你可以观察对方的平常的消费习惯和理财的方式，像比如说他平常是比较节俭的度日呢，还是就是平常赚多少花多少感觉蛮挥霍的。他平常比如说赚的钱里面有多少拿出来是在储蓄，那有些拿出来是多少在投资上面，那他这些投资计划或是储蓄的计划到底是有计划性的呢，还是很随性的呢？所以随性就是说有的可能报名牌他就去买，然后他都没有做好就是买那一次股票或那个投资型产品的很多一些 调查或是一些那个知识的搞懂，完全没有做这个事情。他只是说有人报给你说这个还不错，或是李专就是可能为了业绩然后就给你推了一个他们银行的产品，但是有可能其实他也不确定到底推销这个给他的客户到底能不能赚钱，重点是他达标了，可是你却因为这样子钱卡在那边的。所以呢，你要去了解你的对交往对象他是投资是属于计划性的还是很随性的，那他平常赚的钱够不够他花，不要是不够花的话他钱从哪边来呢，他有没有其他一些兼职的收入呢，还是就是他父母是不是过度的宠小孩，还会三不五时的贴补他不够的部分呢，这些你都应该去好好观察了解，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有一天你们真的就是成立了个家庭之后，这些都会后来这些习惯全部会带到你的家庭当中。那甚至你可以跟他讨论，就是说他平常赚的这些钱，他买东西的时候呢，他习惯性买名牌包呢，还是就是说他会宁愿把钱呢存起来去做投资性的产品呢，还是呢他是会因为他曾经可能被别人帮助了，所以他会固定定期捐款给孤儿院呢，这些都可以去讨论。我觉得呢婚前能够去讨论很公开性的去说，总比婚后就是很多抱怨好多了，因为买名牌包这件事情我觉得不是大家都能够认同。可是我们发现好像小孩当中，像我们自己的小孩也是常常会说他的同学们好像都喜欢就是买那个名牌包，那有时候我们三不五时会在网络上或是一些新闻消息听到说有人为了买名牌包就下海去赚。所以呢到底什么是重要，我觉得每个人所看重并不一样，就好像我们像比较平常吃的还蛮清淡的，然后就不会就是说要吃很精致的东西，因为吃越精致的东西其实是对身体比较有多一点负担，所以大部分都属于吃食物的原样，就比如说青菜就炒一炒，不会说过度的烹煮然后过度的料理，因为要吃到那个食物的那个原型。可是像我的学生也会就是他就蛮喜欢吃一些像炸鸡排啊，或是吃一些比如说珍珠奶茶，他有可能一天就吃珍珠奶茶配就是鸡排当做他的一餐。可是对我来说的话一个鸡排就要90块，然后再加上一个珍珠奶茶，那吃下去的热量非常的高，重点是吃下去整餐里面又没有纤维质，像我就会这样子去考量，就是它的营养成分到底有没有符合我身体的需求，而不是就是让自己口腹之欲满足之后可是却伤害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些用钱的价值观都应该好好去讨论，包括你可以跟另外一半讨论说，未来我们要是买房的话，我们要把房子买在学区呢，还是山里面呢，还是海边呢，还是就是说乡下呢，到底要买在哪边都可以去讨论。然后买房子是就是要买在夫家附近或是娘家附近呢，还是就是说你们两个工作地方啊，到底就是中间的哪个地方是你们都通常可以去就是满足工作的条件，还包括就是买的房子之后到底要把房子的那个就是登记在谁的名字之下呢，这些都应该讨论。那假设你们要是有共同拥有一部车，那这一部车的贷款到底是应该谁来付呢，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需要就是花点时间好好去讨论。所以我觉得假设你是一个适婚年龄的男生女生，在交往过程当中应该花点心思去做这方面的讨论，不要避而不谈这样子。还包括比如说你可以讨论未来呢，假设就是爸爸妈妈年纪大了，是不是要给生活费呢，那要给多少生活费呢，我觉得应该好去谈一下。那你平常其实可以看一些小细节去了解到这个男孩这个女孩他对那个金钱价值观的就是要求，像比如说你出去外面吃的时候一定要吃那高价位的餐厅吗，还是说他偶尔可以接受去吃那个路边摊的但是是干净的呢，那平常穿的衣服 品味到底是什么样 label 的呢？一定要穿名牌吗？一定要穿到就是限量版的东西吗？那你们跟他的话，大概多久买一次衣服呢？还包括比如说你们出去玩的时候要住旅馆，到底要住多贵的旅馆或是多便宜的旅馆，那其实都是一种金钱价值观的一种就是思考考量。那有些人就是会出去玩的时候很重视就是要吃得好住得好这些啊，但是有些人可能出去外面觉得说他就是开拓眼界，不用吃那么好没关系啊，也不用住那么好没关系，但重点就是出去外面开拓眼界。那这些呢，我觉得都可以好好去讨论，就是金钱价值观是否一致。那假设对方是一个金钱价值观跟你很一致的人呢，我就觉得可以好好考虑一下要不要结婚，因为这个真的是在很多离婚的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项，我觉得呢你应该好好去考虑一下。第二个，你们两个人的家庭规划是否一致呢？我觉得就是这还蛮重要。像前阵子有个叫艺人叫张昭芷，跟他的那个老婆叫徐云的，他在2017年结婚，但是今年就离婚了。那其实他们后来他们发了一些文，那其实他们两个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两个人对于生子规划的想法成为他们的分手导火线。女方觉得说她的生涯蓝图里面一直都是很渴望有孩子的，但是她先生的蓝图里面却是从头到不想要有孩子的。这个女生啊，从27岁一直到37岁，其实都已经过了女生就是生育的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可是呢男生不想要小孩，他就跟他们一天到晚避孕，变成他想要成为一个妈妈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所以呢我觉得你们两个在结婚前呢就可以讨论一下，就是到底以后要不要生小孩。那生小孩要生几个呢？是结婚之后几年生呢？那两个孩子的中间的差大概多久这样子？那以后生了小孩子说是要交给保姆照顾呢，还是交给自己爸爸妈妈照顾？但是其实我呢不会很鼓励你们把孩子交给你自己的爸爸妈妈照顾，或是娘家爸爸妈妈，不要为了省钱，因为其实会很多衍生出很多冲突，衍生出很多问题。真正好的一个负责任的父母是你们两个白天要是上班的话，晚上再去把孩子就是从保姆那边接回来就好，重点是找一个有证照有信任关系的一个保姆就够了。很深的讨论说你那个要是有小孩的话，那到底就是说你愿不愿意就是换尿布啊泡奶给小孩喝呢，或是你要不要帮忙小孩洗澡呢？那想象就是说以后当父母的话你们会是两个怎么去过呢？我觉得这些都可以透过一些很理性的去沟通讨论，有讨论总比没有讨论好。那你要是讨论之后发现好像我一直很渴望当个妈妈，可是对方根本就是一个顶客族，不想有孩子帮助他们，然后他还甚至还说服你说我们不要小孩，我们就过一个就是顶客族的生活啊，那其实就是你们只要是能够共同一致的这种家庭规划需求就可以的，我觉得有共识就可以了。好，那除了就是说这个部分之外呢，我觉得更想更远一点，像你可以讨论说要是有小孩对不对，那你们小孩之后以后教养的话该怎么来教呢？以后是要读公立或是读私立的呢？那要是小孩犯错的话该如何来管教呢？我觉得虽然就是说我们想得很远，可是呢我要提醒各位的是，你有讨论你就会促使各位两位去思考，就是我们的对家庭的观念对想法有没有一致，包括我们以前的爸爸妈妈教导我们的跟我的有没有一致呢？包括比如说你可以讨论以后呢就是结婚之后到底要跟爸爸妈妈住还是自己买房子，那假设不跟爸爸妈妈住的话到底多久要回去呢？然后呢要多久回夫家，多久回娘家？那要是双方的父母都生病的话呢，谁要来照顾呢？我觉得这个家庭规划和那前面的性需求啊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几乎就是占了很多就是在离婚的因素上面的导火线。所以呢讨论这件事情是一定要进行的，你不进行呢不好意思讨论呢你婚后就会吃苦头。所以奉劝你，假设真的是要 结婚然后要生小孩的话，这些一定要先拿出来讨论，而且要公开性的讨论，让你知道他的想法，他知道你的想法，你们就有个共识。有共识之后呢，再来谈婚论嫁，我觉得那都是很必要的。所以呢，提醒你们就是要一定要做好，就是家庭规划，还有你的那个就是到底金钱部分的话，要做一个好好讨论跟思量。那我先这一部分提到这一部分，下一部分还有更精彩的哦。

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1: 大家，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这集谈的是必嫁必娶对象的条件。我们前面讲了两个，第一个是金钱价值观，第二个是家庭规划一致。像这样子跟你比较一致的，就很适合当作是结婚对象，因为这两个问题都是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离婚最大的就是前三个问题原因之一这样子。那我们第三个也是性需求是不是有一致，也是在离婚原因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好，性需求的一致就是说两个人对性这方面的需求是否，比如说好像就像吃饭一样，你有的人一天要吃就是三餐，那每一餐可能吃两碗或吃一碗，那就是有些人呢，他可能就是一天只吃两餐，他晚餐那餐都不吃。那性就是这种状况，就有些人需要多一点的性爱，那有些人的话就是有就好了。那有些人就很重视品质，那有些人就很重视就是前面在发生性关系之前呢，到底有没有前戏，这些都觉得对双方的婚姻的维系很重要。所以呢，在你们在选对象的时候呢，就可以谈论这一部分，你们在这部分的需求有没有一样呢？以就是女星何玉文来说好了，她跟她的富二代先生，富二代的丈夫离婚了。那其实后来在一些节目上面，她有透露就是她性比较需要比较大一点，可是就是先生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他好像对这方面的需求好像似乎没有他大。他常常三不五时就暗示就是他需要他想要，但是呢先生却没有办法，就不想要满足他，甚至觉得怎么烦这样子。像这样子他就说，后来他最主要的原因他就说因为他受不了无性的婚姻。所以这种性需求是一个两个人亲密关系和那个满足感的重要因素。然后你们两个要是假设呢没有一致的话，就会变有一者常常就处于一个渴望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好像又吃太饱的状态。所以呢这个需要的是好好去讨论。那在我们东方人的世界里面，要去谈到你的性需求有没有一致好像比较困扰。但是呢我觉得要是以从一个就是避免离婚找错对象的一个方面来谈的话，我就蛮鼓励你就公开性的来谈，就是说你到底一个礼拜到底要做几次，那你就是喜欢什么样的体位啊，喜欢我怎么样的触碰你这样子。然后假设我们真的是结婚的，那结婚之后我们用避孕方式到底是要戴保险套呢，还是就是说女生装的子宫内避孕器，这些都可以去讨好谈一谈。那就是假设真的怀孕之后呢，男生有性需求的话，他要怎么去满足自己呢？我觉得都可以去谈，因为既然你们都已经要去谈婚论嫁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好好去谈一谈。甚至就是说偶尔啊，就是说你们会出游，那出游的话也会发生一些性关系嘛。那性关系在这个时代已经算是很正常了，大家都已经稀松平常，也不用觉得太不好意思。那你们就是很公开性去讨论说我们今天的这种感觉你喜不喜欢，那你喜欢我什么样的方式去触碰你呀？又怎么去让你开心呢？我觉得那个可以去讨论，因为你要是不讨论的话，好像变成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到什么程度对方才会满意，然后可是对方又另外觉得说好像又没有说出来，那你就很难去拿捏。所以性需求的一致性我觉得是可以就是去公开性的去讨论，你没有讨论之后才能够知道有个彼此默契。还包括比如说因为要生小孩的话呢，你没有什么样的就是性的暗示用语啊，对不对？或是比如说像我的朋友啊，像我同学们，他就很喜欢那种去不同的那 hotel 然后去体验，所以他跟他老公就常常去 不同的 hotel 去体验那不同的，就是他们两个共同洗澡，洗完澡之后就发生性关系，然后在那个那些那个 hotel 里面就有一些那个情趣用品的东西，就可以让两个人的性能够更欢愉。所以就是这些都可以讨论，甚至有时候呢即使结婚了有小孩的，那双方就是其实也是偶尔的恋爱，偶尔的那就是去外面开心一下，我觉得这都可以的。不要觉得说都不说，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处于很渴望，另外一个就是常常吃不饱，我觉得这样子难怪会后来婚姻会走到最后就走不下去了。因为在婚姻关系当中有个很重要就是性需求的满足，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都可以好好来谈。像比如说曾经接过的个案是男生，因为他对那种性需求他就还蛮那种就是蛮大的，后来他的老婆因为受不了他这样需求的过度，后来就是两个就离婚了。那后来就是他来找我咨商的时候，我也很清楚告诉他说，你应该就是在征求伴侣的上面就是写说你希望一个就是伴侣是喜欢这方面，而且就是有很高度需求的，因为这样子你们会比较速配一点。要不然比如说即使你结婚之后，可是你一天到晚吃不饱，你需要去外面就是在烈焰的话，那有可能就是在烈焰过程当中有可能让自己遭受一些就是可能有艾滋病或是一些那个性疾病方面的风险。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好好谈好好说这样子。好，那第四个我想要谈的就是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就是不会留恋过去，也就是说他不会花很多时间留恋在过去的前几段感情当中，而会专注在现在的跟你的交往过程当中，这样子对你其实是比较有保障的，而且他也重视你跟他交往，然后这样子你们就能够就是觉得有安全感，然后有信心，然后你们可以更好的沟通跟解决冲突，然后你们会享受现在两个人交往的开心快乐，而不会沉溺在过去那一种就是被某一个人渣男不会渣女的那一种就是分手的那种悲伤或痛苦当中。反之呢，就是假设呢，如果你的现在交往的伴侣他是带着前任对前任的那种留恋，然后继续跟你交往的话，这样其实对你有一些不好的影响，这样会让你觉得就是不太公平，然后觉得不会被尊重，没有被爱，然后你开始会觉得说你们自己你是不是就是说他的那种就是前任男友的替代品，那你会开始思考就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还只是我是因为他很空虚，然后刚好在这段时间闯入他的生命当中。我觉得你都可以好好就是说去感觉感受，但是重点就是为什么说不要交往一个会留恋在过去的那个伴侣当中，因为其实有些人在跟前任的关系当中是有受伤的，那他带着假设这种受伤的这种状态的话，他因为可能被前任的那种渣女或是渣男骗的，所以就是当他在交往新的对象的时候呢，他带着这种伤痛，然后就会影响到就是你们的关系，他可能对你不太信任，常常要查你的手机，常常要查你去哪边，常常问你要去哪边，一直要你不断的给予就是保证承诺爱他，那你就会觉得很痛苦啊，然后他这种不安全不信任的感觉，让人就是感觉是被猜疑啊，那你们两个怎么有可能建立一个比较安全信任的关系呢？所以呢就是假设你的那个现任女友或是现任男友他是一个不会留恋在过去的一个渣男或渣女的身上的时候呢，那你才能够就是在你的现任的关系里面去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一个关系。所以呢鼓励各位你自己去感受一下，你现任交往的对象他会过度留恋在过去前男友或是前女友的状态吗？会不会三不五时就来说他前男友怎么样前女友怎么样，他要是这个频率过高的话，那你就要思考一下就是说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爱你，还是你只是替代品。那要是假设他一直始终把你当作是一个替代品而不是真正的去爱你的话，那你就要思考那你还要继续这段婚姻吗？因为显然就是他呢还没有办法忘怀过去，那过去的伤害依然在的状况之下呢，会造成你跟他现在的关系继续往前走。所以呢有可能两个人吵架时有提到你还停留在过去的 婚姻当的那前任的那关系当中，这都到变成你们吵架的一些论坛啊，那个就是话题啊。所以呢，交往一个就是不会过度留恋在前任男朋友、前任女朋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考虑的一个对象。好，那接下来谈下一个，就是你交往的对象他是一个就是能够理性沟通，然后不会这样子无理取闹的男人或是女人是非常重要的。理性沟通是一个在建立一个成功婚姻关系的关键。那假设呢，你的交往对象他是可以当有些不开心不愉快的时候，他是可以用理性跟冷静的方式跟你沟通，而不是那种就是让你感觉就是无理取闹啊的感觉，很那种回应方式很激动的方式的话，那你就可以思考，这是还不错的一个。因为夫妻当中或是任何伴侣当中，一定会有一些就是观念不一样的地方，或是对一些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都会就是确实会冲突。那当冲突当中呢，你可以就是说用理性的方式来沟通，而不是就是无理取闹的这种对象呢，我都觉得蛮舍取回家。因为基本上他不会伤害你，而且就是让你们沟通之后就彼此知道自己彼此该做什么事，然后界限在哪边，那这样子的观点都被理解了解的，然后你也可以就适度去回应他。那像这样又能够用理性沟通代替无理取闹的对象呢，我就觉得表示他的 EQ 是好的，表示他是有智慧的男人或是有智慧的女人，我就觉得可以列为考虑对象。其实我说这一项很重要的意涵是，有些习惯性会做家庭暴力的男生或是女生的话，这些就可以避免掉了。所以为什么说叫你要交往一个能理性沟通代替无理取闹的男人或是女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条件。好，接下来我要谈一下就是你的交往对象呢是否能够跟异性建立清晰的界限。若是你的伴侣呢能够跟异性呢相处交往过程当中呢都能够就是比如说是办公室的关系，或是客户跟那个就是保险员的关系，然后你们有清楚的界限，就是你是他的女朋友，你是他的男朋友，然后呢他在跟外面的一些客户能够就是讨论业务的时候呢，能够考虑到就是有清楚的界限，也不会有就是说有些勾肩搭背然后散发出暧昧讯息的，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像比如说我们很有名的就是那个打桌球的福原爱，他就被爆那个婚内出轨。福原爱被爆婚内出轨，那其实他已经是已婚了，可是在已婚过程当中他还跟一些就是单身的男生有些就是不太 OK 的一些行为或是一些接触，所以呢显然他的那种跟异性的那种界限是不够清楚的。所以假设你交往的对象是一个就是能够就是跟异性有清楚的界限的女人或是男人的话，就觉得蛮鼓励你可以好好的去交往或是谈婚论嫁。因为在那个离婚的原因当中有一个叫做外遇，那你会发现这些外遇的男生或是女生其实不是只有在婚后才有外遇，其实在婚前大概就是有习惯性的外遇。所以外遇这件事情的话，很显然透露出这个人他其实跟别人就是有不太清楚的界限，就是说他在一个有交往朋友的过程当中，他已经宣告说跟谁在一起了，可是呢他却不避嫌，然后就是还会继续跟别人就是有些搞暧昧。那或许有些人用这种方式来证明他是很有魅力，那也是他或许他一种就是策略跟方法。但是呢这种习惯性就是要在异性前面就是搞暧昧的人，那我就觉得你应该好好思考，这种男生你嫁给他或是这种女生你把他娶回家的话，他跟别人的界限老是搞不清楚，一定会成为你们就是夫妻之间吵架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能够跟异性有建议清晰界限的人，不管男生或女生，我就觉得可以还蛮考虑可以结婚论嫁的。 好，那有个清楚界限，为什么这么远？一个是有助于防止潜在的一些误解，或者是说对方可能会解读不清啊，然后就是你们两个因为这样子就是会吵架。然后又在职场上面的话，假设呢他因为工作需求可能要跟异性有一些合作关系，可是他常常就是会跟别人勾肩搭背，或是在别人看别人过程当中会散发出暧昧的讯息的话，那即使对方原本对他无意，可是他却散布这种讯息的话，或多或少会造成就是他可能外遇的倾向。那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夫妻呢，因为有一者常常喜欢就是有暧昧搞暧昧，那另外一者的话就因为必须要去检视他是不是暧昧的行为，然后担心他偷吃，那这样子的话你们的关系一定会搞得还蛮紧张的。还有就是你们既然都已经是一个就是一个伴侣关系或者夫妻关系的话，我觉得就是给对方承诺，给对方一个很清楚的，就是说我这辈子就是因为毕竟现在台湾是还是一夫一妻制嘛，所以呢就是既然就交往的话呢，关系确立的话，就不应该再拈花惹草，不应该再跟外面的一些人有很多一些暧昧，因为这样子的话会造成双方会很多困扰冲突，甚至真的发现你外遇的话，对另外一方的话也会造成很大的心理困扰。所以劝就是各位，你结交的对象是一个能够跟异性有清楚界限的人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一部分先谈到这边，下一部分还有更精彩的哦。

0: 博兴哥，江湖传言山西兴隆啊有一堆好牛肉呀。
1: 当然了，要便宜有多便宜，一堆强人我朋友说，这里的话题没上限，什么料都可以听到，就怕你不来听。每个礼拜二晚上八点准时收听山西行动。哇，
2: 嗨大家，欢迎又回到真爱会客室。我们今天谈到必嫁必娶对象的条件，那前面有谈到建立清晰界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你交往对象不管是男生或是女生啊，他是一个跟他的异性朋友们有清楚界限的人，那这样子就很适合作为结婚的对象。那在针对清晰界限的一些建立上面，我有大有几个一些想法想跟大家来后说明一下。这个界限的关键呢是要有效的沟通，所以你们呢都可以很清楚，就是说既然都已经宣告你们是在一起的状况之下呢，那就又要很清楚告诉他说，诶，我们既然都已经在一起，那可能就是说以后呢我们尽量就是减少跟异性朋友的接触，那假设就是即使工作上有需求的话，我们暂时还是要保持距离，不要让另外一半就是想太多，会让甚至让另外一半觉得不舒服。所以要很清楚，就是说为了就是让你交往的对象够信任够放心，所以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工作上的异性朋友们要保持一些距离，然后呢要很清楚就是说明自己的一个界限。那假设比如说当对方觉得你这样行不 OK 的时候呢，那你也可以用我的方式，用我的陈述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跟感受。比如说当你跟你的男同事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不太舒服，那我觉得既然我们都已经宣告在一起，那你可不可以就是跟你的男性同事或是友人能够保持距离，然后尽量以我为主，我觉得你可以就是宣告这种立场，那有宣告就至少就是有把你的想法带到，才不会说下次发生的时候呢他就怪你说你没有说啊，你没有告诉我说这样不 OK 啊，我以为说我们还没结婚啊，还没结婚之前就是还是可以跟异性有这样子暧昧啊，或是说一些

彼此的交流跟理解，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其实人跟人相处久之后就有一些固定的一些调性，然后呢，但是呢，彼此互相愿意去拓展你的舒适圈，去学习新的东西的话，就可以把新的经验带进来。那其实透过这样的交流，也可以让你们就是生活经验更丰富，而且就是你们搞不好还可以共同去学习一些，比如说假设你们喜欢攀爬，那共同去学习攀爬的话，对你们的感情的那种促进还有帮助，或是说你们有共同的目标，就是打算要一起出国，那你也可以就是说一起去学习语言，然后找一个老师，这样子其实也蛮省力的，或是说彼此互相督促，最近就是刷题库的那一种，就是进度啦，然后互相督促，就是语言的那程度提升啊。我觉得这样子互相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然后就是交流该怎么读会更有效率，然后就是说完题库之后怎么样才能够把错的部分能够校正，然后不仅校正之外还能够多一些的就是说单词啊或是一些片语啊，我觉得这样互相交流其实蛮好的。而且就是你喜欢学习，然后你伴侣也喜欢学习，那你们共同面对生活当中一些挑战跟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上整个人的一个就是生涯过程当中向上的学习，一种就是自我成长跟改进的动力，那这样会让你们的关系更稳固跟更成熟。所以呢，有两个愿意成熟的个体相碰在一起，其实是一个蛮好的。所以就是说鼓励你们，假设你的那个伴侣是一个喜欢学习的人呢，我觉得你不要限制他学习，你应该是不是尝试就跟他一样也去学习一些新的东西，把一些新的东西带进来。我觉得就是即使是男女朋友也并不见得要无时无刻在一起啊，而是就是说大家平常就是说去努力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然后在某个时间点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开心的事情，然后也共同可以分享，然后也可以就是说学习东西可以与时俱进，然后呢适应社会环境跟变化，不会因为就是退流行的或者说没有跟上时代潮流而焦虑不安。因为你们慢慢可能未来有一天会有小孩，那可是小孩的话教养上面的话也是需要一些亲子教养知识的提升，那这些东西呢就是愿意要成长的心才能够让一个爸爸妈妈能够一直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就是说更有能力来带好照顾好自己的小孩。所以呢愿意学习愿意成长的伴侣是一个蛮值得可以就是说考虑列为结婚对象的。那同时我会觉得是双方共同来成长学习，比如说你们共同的计划目标，然后一起来学习，这是能够就是有那个加分效果的。所以呢应该是说两个喜欢学习的个体触碰在一起，然后产出更多的火花，这样子的你们的婚姻关系感情经营上面会越来越顺利。好，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交往对象是一个有良好的情绪，然后他好的 EQ。 那为什么我这么强调就是要跟有良好情绪的人交往呢？首先其实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就是分析为什么要跟那些有良好情绪的人交往，是因为跟这些良好情绪的人交往的话，可以让你变得更快乐，然后更有满足感，然后提升你的自尊，然后让你就是在跟他就是沟通过程当中你是没有压力没有焦虑的。那因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那对你的就是说人际的学习上面有蛮正向的效果，所以呢你跟一个情绪良好的人呢交往，可以让你有效的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也就是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个情绪蛮稳重的人，蛮缓和的人，然后呢你交往的对象也是这样子的人，那这样子的话你们沟通平台会比较顺畅，然后就是你彼此还可以学到彼此在跟别人互动上面更有效的一个情绪管理的技巧。但是重点就是说为什么一直在强调有良好的情绪就是好的 EQ 呢，就说你碰到事情的时候呢不会因为就是负向情绪阻碍你们的沟通，而是在一个良好情绪状况之下以理性代替就是那种就是吵架，让你们的

问题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良好的情绪的话，就不会有家庭暴力的产生，就不会有那种就是攻击事件的发生。那你交往对象是一个有良好情绪的人的话呢，基本上他是一个比较能够就是理性沟通，而不是用肢体的动作去攻击别人，或是用言语的攻击。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比较不会有可能就是说被攻击，成为一个家暴受害者。所以呢，有良好情绪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同时就是也让你就是情绪缓和，因为我们的情绪会被另外一个有情绪管控障碍的人所挑起来撩起来。那这样子的话，你有可能就是说原本是很平和的，可是呢你自己有时候常常被这样子的人就是影响到。所以呢，交一个有良好情绪的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给你带来很多一些正向思考，然后情绪管控一些那个技巧的一学习。然后反正假设你是跟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的话，你就变得就是身心健康出问题。那身心状况出问题的话，有可能就是说你去工作的时候没有办法专注，没办法就是带给你的同事们正向的能量，那同时也就是不小心吸引到更多负向能量，所以它是一个能互相因果循环的。所以呢，鼓励你，假设你是一个就是说比较蛮喜欢一个就是情绪稳重的人，那刚好碰到这样子的人呢，就好好多把握，因为情绪稳重的人，情绪有管控的人其实是非常难得的，表示他 EQ 是高的。那同时呢，对整个家庭的一个向心力，包括家庭的动力的影响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像这种有情绪稳定的人呢，一定要列为就是交往的对象。那怎么去观察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呢？首先你可以看就是他平常对你说话是正向的呢，是比较属于积极的呢，还是比较赞美的呢，还是常常会抱怨的呢？我觉得这个都可以去听得出来，感觉得出来。也就是说你跟他相处的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是开心愉快的，而是感觉就是比较友善尊重，那就是属于正向情绪的人，否则他就属于列为负向思考情绪的人。好，所以鼓励你交一个没有负向情绪的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会带给你整个家庭更和谐美满，同时因为负向情绪会影响到别人，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让一个就是有负向情绪来影响你的情绪，因为这样子会让自己的负向能量提高，负向能量提高之后呢，你的工作场也会不小心吸引到这样的人，所以呢是负就是那种互相吸引的状态。所以呢，能够交往到一个有良好情绪管控的人是非常重要的。最后一个我讲一下，就是你的交往对象呢是一个没有负能量的人。那为什么这么鼓励你要交往一个没有负能量的人呢，负向能量的人呢？因为第一个是负向能量的人，就是说常常就是其实跟前面有点相像，就是会抱怨，比如说抱他的工作，抱怨他的爸爸妈妈，很多事情都会抱怨，然后都会批评，然后挑剔他们，就是觉得那让你感觉就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很沮丧，很烦躁，很焦虑，然后这样慢慢久而久之的话会影响到你的自信跟自尊。然后呢不止这样子而已，因为他常常带给你很多负向能量，不知不觉你的那个思维的方式也变得比较消极悲观，然后恐惧，你永远你看不到那种就正向的。所以为什么叫做物以类聚，你呢不知不觉就会被他影响了，你就比较不会用正向思考，然后就会比较负向的方式去做决策或行动，那这样就很容易就是做错决定。那因为你是交往一个负能量的人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会让你就是说被负能量的影响之外，也会相对去慢慢去影响到你原本的原生家庭，或是你的那个同事们或是朋友们，那慢慢的就失去了一些值得信赖跟支持的人。所以呢要交往一个就是比较没有负向能量的人是很重要的。那怎么去观察一个人是不是有没有负能量呢？就是说观察他说话的方式跟态度。怎么看呢？
通常负向能量的人有个惯性，就是他会说一些批评抱怨，就好像比如说我就觉得我的那个有个朋友，每次跟他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会说过去小时候他爸爸妈妈对他如何不好，然后就说哦，他的爸爸就是说没有善待他，妈妈没有善待他，然后他很怨恨，然后就是我这辈子没结婚是因为他的因素。那这种我跟他相处十年的，他好像这种东西一直反复不停的都在说，所以就感觉到负向能量就很强。那一开始我会很认真，就是说鼓励他，就是看正向的部分。那后来发现久而久之好像没有效果了，所以呢，你觉得好像你没有办法影响他的时候呢，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照顾好自己的能量。所以面对那一种就是说话常常一些批判啊、攻击啊、抱怨的人呢，我觉得就是你没有办法影响他状况之下，我们就退而求其次，先顾自己，让自己就是不要被负能量所影响。那这些负能量的人呢，他的行为就是常常就比较消极啊、拖延啊，做事就是一直拖啊、不合作、不积极，然后不进取。所以你可以观察他的行为习惯，也可以知道他是属于负向能量的人。那这种人不知不觉也会被为主管列为，就是说就是说有一些那个工作场上不利的人。所以你自己就去观察你的伴侣，就是说有没有这些行为习惯。若是有呢，你可能就是说就不要。但是假设呢，你发现你交往的对象他不会有这种抱怨啊、攻击啊，也不会说消极拖延的习性的话，而且确实就是跟他在一起相处蛮舒服的，我就会蛮鼓励你把他列为就是你可以交往的对象。好，那我今天介绍了很多种就是避嫁或避娶对象的一些条件。如果是你能够就是多听几次呢，你把这些把它记录在你小本子里面，然后列为就是以后要那个结婚对象或是要娶的对象的话，应该就不会差距太大。那我们呢，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希望各位都有所收获跟学习。那我们今天拜拜咯。

刘姐的解密人生就是好听，首播于每星期四晚上8点到9点，欢迎朋友们准时收听哦。重听请在1766节目选单搜寻，极其精彩，请勿错过。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
0: 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I can't dismiss.

Hello，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0: 大家好，
1: 我是贾知青文海，
0: 我是曾文青文青。每个礼拜五晚上九点
1: ，Every Friday night and night，
0: 看我们在1766买大龄 life，
1: 一起聊聊大龄人的生活方式。

qui chantent and tell leur vie. La vie, mes amis. 2050.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丧失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Hello， 1766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不孤。

大家好，我是你的主持人艾琳，邀请您每个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来听听艾琳说故事，你来学管理的节目，以职场、家庭、亲子为话题，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哦。

0: It led to a depression. Progression is what's ahead. Struggle can be a blessing, a lesson for your survival. A rival can make a move, and it's never cool to be idle.
1: 欢迎收听1766网络广播电台1766。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

七六六听众们大家好，我是 My God 是我，每周一晚上9点到10点钟，别忘了收听，一起来尬聊，跟着 My God 绝对

大家好，我是幸福能量补给站的主持人佩涵。这个节目从2016年到现在，节目内容是分享增加生活幸福感的一些小方法。欢迎收听我的节目《幸福能量补给站》，帮你生活多个赞哦。

每一次的相遇都有它的意义，如果没有好好的走过悲伤，便会像是治疗灵魂、心理和情感的机会。欢迎收听《这些人与那些睡着的人》，用我们余生所有的珍惜，都不用靠失去来懂得。

Keep up.